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腾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次我就是那个逛商场的时候哈，就想上厕所，然后呢我就来到了就是我最近那个厕所旁边，就问人家哈怎么走最近的厕所，门口一块牌子写着正在打扫。我寻思打扫我等会儿呗，是吧，下一个厕所离着还挺远的，我就在门口等着，我等了都十几分钟了哈，你觉得这人有内急呀，就挺着急的，等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呢，有一位就是清洁员走过来了啊，拿起这个牌子一边拿一边走，自言自语说的，哎呀你瞧瞧我可哪找这牌子呢，妈落这儿了，你说给哎呀啊，求我当时心里的阴影面积，把什么玩意儿设成 XY， 真的当时我就哎呀我这是你落啥不好，你们能落这牌子呢。

说有个同事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那个这同事大大方方的就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卡银行卡拿给那个新郎了，当时新郎大吃一惊，说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然后这同事就紧接着说啊，那个啥，这个吧是我送给你的礼金，完了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再把卡还我，完你也不知道密码，你拿着吧当我攒钱了。这账算的行啊。

这个坐月子的时候哈，就是挺无聊的。完了呢，就跟老公一起回忆，谁的那个俩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哈。然后就问老公，是什么时候确定你要对我好一辈子的呢？我老公说的就是咱俩那个领了结婚证出门那走出大门那天，就平时吧哈。你都是数着饭粒吃饭的，结果那天呢你点了两大碗饭，哎呀，我这一转头眨眼的功夫你把饭菜都吃没了，完了满意的剔着牙打着饱嗝，就那一瞬间哈，就我就知道这辈子我都得对你好。媳妇儿当时就特别开心哈，哎呀，就羞答答的说为什么呢。然后她老公说因为你这饭量我真都打不过你，我就得对你好了。现在我老公对我好可能也是这回事儿。他觉得他打不过我。

说这个小明一家人呢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合唱比赛，唱的歌曲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比赛当天呢，小明一家人上场了啊，觉得就是这整的气氛挺紧张啊。小明的爸爸就是非常紧张，还拿起话筒就说大家好啊，我们演唱的歌曲呢是是啥呢，我们一家都是人啊。这事儿你不用说都知道。

有一个年轻人哈，就闯红灯了，哎呀，交警特别威严的走上前说说那个罚款100块钱，就骑摩托闯的。然后这个青年人就不咋愿意掏钱，嘴里就嘟囔着：“哼，你早晚得落我手里。”交警有些害怕了哈，接着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早晚落我手里。”青年瞅他：“我火葬场的。”你不用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得落你手里。

就是嘛哈，就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了哈，有没有这种事？就你说错话了，你咋圆你都圆不回来了，就你咋说都错，有没有这个时候？其实你本意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样啊。有一天呢，我就是跟我们同就是好朋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吧，有一个女同学就在那个餐桌上就宣布说她怀孕了。哎呀，就是我俩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就好到啥程度呢？就是小的时候，咱们说是一起穿一条裤子，真有可能是那样式儿的，就关系特别好。哎呀，就是当时我就特别高兴哈，我就是特别激动，脱口而出，我说妈，那太好了！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一定做后妈。这个时候呢，大家瞬间都安静了，一安静我就发现我说错话了。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呢，说孩子出生之后我做继母，就不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你说了，待会儿你知道我说的啥吗？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要当他干妈，就这句话就说不明白了，就咋整？就是我圆不回去了，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那个时候，啊，我说其实我说我要做干妈，就没有意思，我要破坏一家，我做干妈，就说不明白了。其实，但那个时候，大家伙都知道我要说啥，我就是哄堂大笑。后来我也不改了，就这回事，我自己心里知道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那个有一个公园啊，有个大花坛，花坛那个呢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啥呢？说禁止踏入花坛，违者罚款5元，啊。然后吧，据说这个看花坛的王大爷呢，每天都会往花坛里边丢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啊，每天都有人呢到花坛里边去捡这个硬币，然后被罚款。哎呀，厉害啊！

哎，我跟你们说哈，学跆拳道真的非常有用，真的。为啥说呢？就上次哈，我就跟人有冲突了，发生点冲突，我就跟人打架了。真的，我老帅了，我跳起来就是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哎呀，你这再说学跆拳道有没有用？帅不帅气吧？咱这个动作的姿势，就你踢出去之后，谁不害怕你？结果我踢空了，扭到腰了。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跟谁说话。突然之间呢，我的手机就是震动了一下，就响了。我一看，是我同桌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对不起。”哎呀，顿时我就是挺感动的哈。那星童也是个感性的人。哎，当时我就特别感动哈，我正拿起手机刚要给他回复信息的时候，我同桌突然之间举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哈，就是不能简单点吗？就真的就是处处是坑啊。

有一个闺蜜对一个她的另一个闺蜜说哈，说哎呀，闺蜜 A 对闺蜜 B 说哎呀，我真心的呀哈，真的我怀疑你整过容。闺蜜 B 就说哎呀，真的吗？哎，你这说话怪不好意思的啊，我已经美到这种程度了吗？然后那闺蜜 A 说的是，不是，我是说你耳朵是聋的吧，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你，我喊你半天你咋都没有反应呢，你那耳朵是不是假的呀？

有一天呢，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哈，就告诉妻子说我们家的门被小偷撬了啊。妻子就非常着急紧张地问说，那个啥，咱家钱和银行卡丢没啊？丈夫说没有。妻子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没丢？丈夫说哎呦我的妈，我确定啊，我找十年我都没找着，小偷这会儿功夫就能找着？扯淡，你指定不能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老公去参加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哈，然后他媳妇儿就问他们说，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老公就感慨地说哈，说哎呀，他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当时他老婆就有点吃醋了，是吧，酸溜溜的就问，呀，那20多年没见了，是不，一点没

变化，你是不是整容了呀？这时候她老公就妈的她媳妇儿一眼，这么说的，我说的是她以前不搭理我，现在她还是不搭理我，一点没有变化。

有一天哈，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有一个以前追过我的男生上咱这儿来出差了，想找我一起吃个饭，你介意我去不？咱寻思你别回来影响夫妻之间感情哈。我老公就想了想哈，就问我，说他啥时候追的你？我说，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吧。我老公瞅瞅我又问我，说那会儿你体重多少？我说也就100斤左右。老公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媳妇儿，你去吧，没事儿。完了啥呢？你去吧，好也好，让人断了念想。完了以后呢，也能好好生活了就。”就是我现在去就是让人断念想的，嗯。就是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我就寻思我还去不去了呢？要不就别去了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他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我你，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人生如梦，今天呢，我们不谈喧嚣，不聊繁杂，只让旋律做主，用四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唱将的歌声串联起跨越十年的音乐记忆，从港乐的黄金风骨到凡人的人生感悟，从江湖的快意恩仇到岁月的温柔沉淀。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场纯粹的音乐盛宴里，让经典穿透时光，直抵人心。当这一首熟悉的前奏在耳畔响起的时候呢，相信很多人的记忆会被瞬间拉回到那个港乐百花齐放的年代。有这样两位歌手哈，他们用歌声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审美，一位以醇厚声线承载岁月温情，一位用清亮嗓音演绎深情细腻，他们就是谭咏麟与李克勤，华语乐坛公认的左邻右里。那此刻为大家带来好听歌曲的是谭咏麟，他的歌声里啊藏着港乐最本真的模样，既有爱在深秋的缠绵悱恻，也有朋友的坦荡赤诚。而紧随其后的李克勤呢，凭借教科书级别的唱功，将大会堂演奏厅的细腻、红日的热血唱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今天呢，这两位港乐传奇再度同框，也让我们在旋律中啊重温港乐黄金时代的璀璨与感动。

0: 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
1: 钢琴声缓缓流淌，这是属于李克勤的深情时刻。大会堂演奏厅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透亮稳重的声线，将如泣似诉的歌在那大会堂演奏厅的故事娓娓道来。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映照着他专注的身影，也让我们在极简的演绎中感受港乐独有的叙事魅力。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却是无数人心中的音乐教父。他用一把吉他、一段文字就能道尽人生百态。他的歌声里啊，没有华丽的技巧，却藏着最真实的生活感悟。他就是李宗盛。只顾着跟往事瞎扯。李宗盛的歌声呢，就像一位老友在耳边倾诉，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平铺直述的真诚。他的歌词呢，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有爱情里的遗憾，有生活中的挣扎，也有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0: 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给自己的歌是李宗盛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每一个在爱情里挣扎的人。钢琴独奏的伴奏呢，让他的歌声更显沧桑与深情。在这简单却有力的演绎中啊，我们仿佛能看到他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3: 像云端，
2: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他有着标志性的清澈嗓音，被誉为国民歌王。他的歌声里啊，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有爱情的温柔缠绵，也有朋友间的坦荡真诚。他就是周华健。在深夜无尽的这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旋律一响起呢，就瞬间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哈。那周华健的嗓音清澈而有力量，将爱情里的欢喜啊与忧愁演绎得淋漓尽致。

花心的旋律欢快治愈，充满了阳光与活力。周华健的演唱呢，也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他的笑容呢就像歌声一样，能瞬间感染每一个听歌的人。那这首歌啊，不仅是对爱情的憧憬，更是对生活的热爱。朋友，这首歌啊是周华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的旋律呢简单易学，歌词啊真挚感人，成为了无数人送别朋友庆祝友谊的必唱曲目。今天呢，周华健再次唱响这首经典，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友谊与爱的世界。那也让我们跟着歌声啊一起合唱，致敬我们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朋友。Thank you.

从让我欢喜让我忧到花心再到朋友，周华健呢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他的音乐啊，就像一位老朋友，在我们开心的时候为我们喝彩，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我们安慰。

好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从港乐风骨到凡人心声，从江湖情长到岁月共鸣，四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用他们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光的音乐盛宴。

感谢谭咏麟、李克勤、李宗盛、周华健用他们的音乐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午间，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与聆听。音乐没有国界，经典不会褪色，愿这些旋律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1: 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微微失恋掉眼泪。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0: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啊，在这个北京啊，有网友晒出了街头偶遇宋丹丹的动态。这次呢，她不是自己遛弯啊，身边呢跟着老公，两个人手牵手啊，走了快半个小时。结婚小30年了，还是像小年轻一样。要知道，宋丹丹早年的感情挺坎坷的，那这回算是真的嫁对人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吧。当天呢，北京天气还蛮热的，65岁的宋丹丹穿着黑色的短袖搭配同色系的短裤，然后配了一顶白色的棒球帽加上运动鞋，除了帽子没有做别的防晒，肤色还是白的。那这些年天天坚持遛弯跑步，60加的年纪身材依然是蛮轻盈的。走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身体微微呢靠向老公这边，牵着这个右手跟着步子晃来晃去，全身依赖的劲儿哈。旁边的老公比他大7岁，今年72岁，穿搭和他呢也是比较呼应的，黑色的短袖，卡其色的短裤，脚上呢是浅灰色的运动鞋，也戴了遮阳帽，那身板呢还是挺得很直的，步伐稳当，右手呢攥着妻子的手攥得很紧，两个人走在一起呢还是蛮亲密的，比不少小情侣的这个劲儿还要足啊。宋丹丹之前有过2段婚姻，头一段呢是刚毕业和那个公务员闪婚了，然后没有多久就离婚了。1989年他和英达结婚，过了8年，1997年离婚的时候，英达当月就娶了梁欢，然后他抱着7岁的儿子巴图租房子来住了哈，就是没少偷偷的掉眼泪吧。然后还是这个闺蜜苏小明看不下去了，然后拉他到自己的家去吃饭散心，才碰到了现在的这个现任老公。当时呢，就是他现任这个老公呢是复旦的硕士，30岁就当上了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位置吧。然后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带着15岁的女儿，两个人在苏小明家第一次见面，聊起了莫扎特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名人哈。然后宋丹丹呢也没说几句就红了眼眶了，然后他这个赵玉琪当场就放话说，以后你要是哭我递纸的速度比你儿子还要快的。然后刚好那天啊是宋丹丹37岁的生日，认识满28天，两个人就直接去民政局领了证了。当时身边没有几个人看好，都说闪婚还带着一个妓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过不长的。因为呢就是后来吧，赵玉琪从这个出来然后做地产嘛，然后也包括就是他做的也很好嘛，之前呢就是他做的这个房产哈是北京单价最高的楼盘，现在呢自己呢也是有一些投资，然后经济条件呢是没得说的。对于巴图呢从来没有就是当继父的这种身份来压过，一开始巴图喊他赵叔叔，他单独找巴图谈过一次，说可以永远叫我叔叔，但是我待你和亲生儿子没有什么差别的。巴图后来结婚呢是他操办的，还拉着巴图一起创业过，然后公司的这个估值最高的时候过了3亿。对于宋丹丹更是惯着，之前呢全家出去度假，宋丹丹吃到好吃的当众就是往他嘴里塞哈，过马路永远都是把他护在里侧的。早年间啊节目还写过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信。那么刚进门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那个男方的女儿赵婷14岁，正是处于叛逆期吧，而对着宋丹丹是直呼大名，还摔过门扔过剧本，磨了好些年。2026年1月，赵婷拿了奥斯卡相关的大奖，上台发言特意用中文致谢，谢谢我的妈妈宋丹丹。那包括儿媳哈也是嘴蛮甜的，和宋丹丹处得跟母女似的。然后巴图呢和这个他的妻子生了2个儿子，一大家子凑一起度假的时候，宋丹丹左手牵着老公，右手牵着孙子，平时要么自己逛街，要么拉上儿媳或者是闺蜜来逛街，完全不用操心家里的事儿。现在宋丹丹已经全面退休了，经济自由，日常除了遛弯就是逛街。网友翻之前2025年2月拍到的他在这个就是一个商场的画面，

0: 零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今天啊，刷到了孙俪2026的两次公开活动的图片，差点没敢认哈。跟了他快10年的齐耳的这个微商头，终于换掉了，换成了过肩，然后松微卷的之后吧，然后就是连之前压得死死的那种温婉的劲儿都出来了。40加的状态呢，比同场好多的小花还要这个舒展一些。这个微商头的名字也是不是白来的。2018年微商的行业呢，我觉得就是最鼎盛的时候，包括团队的标配呢，就是这种齐耳然后贴头皮的短发，显得干练醒目。后来孙俪、蒋雯丽这一类中年女星都留了同款，然后就被网友盯成了老板这个老气死板的这种代名词吧，所以跟这个微商团队长直接就挂钩了。孙俪之前啊，就是留这款的，不是说没有道理的。早年拍那个《甄嬛传》之后啊，她就剪了短发，利落是利落，但是它本身这个下颚线呢就是偏清晰一些，然后骨相呢带一点这个锋利感。贴头皮的那个齐耳款哈，就直接就是把呢就是它的下颚角啊就缺点全都崩出来了。所以之前呢穿这个V领的那种礼服披肩啊，总是觉得不太适合，好像是赶着去开会一样哈。所以呢今年两次亮相才是真正的反差拉满了。在这个6月15号迪士尼红毯，她穿了那个雾霾蓝绸缎的那个长裙，然后呢也是刚烫的那种松微卷的短发，然后也戴了那个唐老鸭的造型的耳坠，压轴出场直接就冲上了热搜。评论区呢一半人在喊哈，丽姐终于换发型了。隔了不到10天，6月24号的腾讯发布会上，她穿了一件基础款的黑 T， 然后头发呢已经是留到了肩膀的长度，半扎着这个发顶，然后就是她的脸哈，就是侧面呢也是有几缕碎发。现场的生图刷出来，好多人直接留言美回了甄嬛时期的这个王贵人了，完全看不出已经40加了。那么仔细就是才明白哈，就是什么换了，就是那个换人了吗？之前的那个齐刘海啊，包括那个齐耳的头发啊，就是硬邦邦的贴的头皮款，把他的那个温婉哈、温柔啊，都已经是压得没底色了。现在啊，长度刚到那个肩膀，烫的是松松软软的那种微卷，然后包括那两缕碎发呢，刚好也是挡住了就是下颚线的那个角度吧。然后包括那个面部线条一下子就柔了，后来呢穿小香风的套装，包括呢搭深 V 礼服，也是蛮好看的，精致感啊就直接上升了好几个度了。所以这种发型彩钢不仅是孙俪这类明星吧，普通女生踩了也不少。之前呢就是有一些同款的齐耳的短发哈，本身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们不太适合。

和然后也去跟风，甚至呢要显老了这个10岁啊，连化妆的力气都没了。后来呢咬咬牙，也是就是有的很多朋友剪完了之后，哎，留了小半年，到了锁骨往上一点的位置，哎，这个大弧度呢看上去就有一些这个舒服一些了吧。所以呢我觉得网上之前有过同类的对照，张凯丽留过类似的贴头皮的这个齐耳的那个头发，然后被吐槽呢也是像那个微商团队的队长，包括还有一些那个明星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发型留过哈。所以社交平台上面也晒过了同款的齐耳短发，翻车的经历的网友大多是属于下颚线偏方啊，然后就年龄超过35岁的范畴吧。对比下来，换发型的这个花费和时间成本比试错医美包括呢贵价的护肤品要低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型啊，尤其是这个发型不要去跟风，有一些发型呢就是要适合自己的脸型啊。你的脸型适不适合这个齐耳的短发呢，或者是你的脸型适不适合长发呢，这个都要去大家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就不要去跟风。但是剪了之后，如果说是短发啊，从长发剪了短发之后，你要你在留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痛苦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71岁的古装第一美人赵雅芝最近呢被网友在飞机上偶遇了，一组呢未经修图的侧脸照流出了，让不少年轻的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不老女神。照片当中，赵雅芝坐的商务舱，戴着太阳镜，安静地等待着起飞，身旁有工作人员同行。虽然说只是随手抓拍，面无表情哈，但是清晰的下颚线和饱满的发量依然是蛮抢眼的。作为1973年港姐出身的资深演员，赵雅芝凭借着《倚天屠龙记》《新白娘子传奇》等经典的剧集红遍了两三地了。如今呢，在内地市场依旧是有价有市的，线下活动啊，就是门票秒空。更让人羡慕的是，无论在哪里工作，丈夫几乎都是陪在身边，感情甜蜜，令人是非常的羡慕。我的

功夫女足上映短短十天，票房便迅速如破这个15亿大关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女主角张小斐啊，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片花的这个花絮照片，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由周星驰亲笔签名的10号球衣，球衣上留言写道：“小斐姐。”然后一句“小斐姐”让整个娱乐圈都愣了一下。在这个论资排辈为讲究的香港影坛哈，能让星爷心甘情愿的喊一声姐，我觉得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够有这个待遇吧。这样打破了常规辈分的称呼了，迅速点燃了网友的热情。有不少网友感叹哈，这里哪是签名啊，分明是星爷给的最顶级的认可嘛。这份认可呢确实是来得实至名归。

据片场的工作人员透露呢，周星驰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双双这个角色就是为他写的。在他的评价当中，张小斐不仅是懂喜剧，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沉得住气。而张小斐本人呢，也是采访当中提到，当初呢就是接到邀约的时候，甚至连完整的剧本都没有看到，仅仅听到周星驰这三个字，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部戏。那么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哈，最终也成了荧幕上那个双充满力量的眼睛吧。所以为了演好双双这个勇敢霸气的女足队长，张小斐付出了代价不远止于一句我愿意。她也将体脂率从24%一路飙到了16%哈，增肌整整15斤。更狠的是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封闭式的训练，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全程的拒绝替身，硬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比较瘦的喜剧演员练成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的模样。周星驰向来呢擅长把角色的某一种特质推向这个极致，而张小斐要的呢就是在这个极致当中找到真实的人。他感谢导演给他角色的血肉，而周星驰呢也用一声小斐姐回应了他的拼命。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双向奔赴，一个敢于这个托付的导演，一个也是豁得出去的女演员。那我觉得，而那件写满了敬意的10号球衣，不过是这段佳话最得体的注脚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在7月20号的时候，89岁的港圈的影坛泰斗谢贤安详离世了。谢霆锋、谢婷婷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整个的香港演艺圈陷入到了集体缅怀当中。成龙、周星驰、王晶，包括呢还有这个霍汶希等十几位艺人，纷纷也是发声这个悼念了，而致敬这一位潇洒半生、风度长存的老牌影帝。其中呢，周星驰的失意送别格外的走心，也让两人尘封20多年的暖心情谊再度被大众热议。在谢家官宣这个噩耗之后，周星驰呢也是发文，也是悼念了谢贤。他引用了这个一个诗句吧，送别前辈，配文呢简短有力哈。所以呢，我觉得也看到了说，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不舍吧。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缘分是始于周星驰经典的影片《少林足球》，当年正是谢贤仗义出手，然后呢

零片酬帮助低谷期的周星驰。2000年，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的时候呢，就是处境比较艰难，整部影片的预算呢仅有1000万港币，还遭到了一些这个资本的孤立哈，不少圈内的演员都刻意避嫌，不愿意参演。那即便是处于这种比较窘迫的时候吧，周星驰依旧是认定谢贤是片中反派的那个唯一的人选，前后三次登门诚意邀约，更是开出了100万港币的片酬。然后呢，前两次拜访呢，谢贤都是委婉的拒绝了。一方面呢，是他早年也都是名利双收，并不看重片酬；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存在一些这个什么戏份吧，就是他不太愿意吧。所以内心是比较抵触的，直到第三次登门，周星驰带着酷似李小龙的那个陈国坤，然后那个现场展示了影片致敬李小龙的这个核心片段，然后谢贤呢与这个李小龙是多年的至交，看着荧幕上面重现的老友身影，瞬间呢被这份纯粹的情怀打动了，他当即呢就是决定零片酬来出演，直言李小龙是自己的好友，然后呢也为就是这份情怀吧，帮忙绝不能收这个酬劳的。然后那个进剧组之后呢，谢贤依旧是坚守的演员的底线，起初呢始终不愿意拍就是踩那个吴孟达头的那个戏份，也不愿意就是践踏同行的尊严，最后呢是吴孟达主动的这个劝说配合，他才顺利完成拍摄。然后最终呢，谢贤塑造的这个气场全开，一句所有单位全是我的人，你怎么和我斗呢，成龙呢传世京剧，定格成为港片经典反派的名场面。这份低谷时期的仗义相助，让周星驰记了整整20年。除了周星驰，整个港圈纷纷都是发文来缅怀谢贤了。成龙在片场的听到噩耗呢，就是心生感慨吧，晒出珍贵旧照回忆过往，坦言自己早年做武行的时候，谢贤早已是顶流的巨星了，始终呢也是比较温和的那种提携后辈吧。所以呢，他也称赞谢贤风度永存，永远是圈内的这个模样了。所以这个导演王晶呢也是给出很高的评价，直言谢贤是香港影坛有史以来最潇洒的男明星。他感慨30年出一个周星驰，50年都很难再出第二个谢贤了。包括像莫文蔚、舒淇、惠英红、佘诗曼等一众艺人纷纷留言送别。佘诗曼回忆起合作的趣事，坦言谢贤拍戏之余耐心的教他打牌，待人温和随和，然后呢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暖心前辈。内娱的演员严屹宽然后呢等等，还有也有发文这个悼念吧。然后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像任达华、林家栋等等哈，圈内的主创也是就是受访吧，这个缅怀，然后追忆谢贤合作过的温暖过往，称赞呢他乐观通透，待人真诚。与此同时 TVB 包括电影频道等官方的平台也纷纷发文致敬，官方媒体呢也梳理谢贤数十年的演艺生涯，回顾千王之王、杀出个黄昏等经典的作品来这个感念他85岁高龄也斩获了金像奖影帝的传奇经历，致敬这位横跨港片黄金时代的殿堂堂级艺人。谢霆锋也说了，也是转述了父亲一生的信念，表演必须继续，潇洒一生、坦荡半生的谢贤虽然落幕了，但他留下的荧幕经典、待人风骨与圈内的温情永远被港圈铭记与传承。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 刘亦菲又被偶遇了，这次不是香港的茶餐厅，也不是在成都的火锅店，而是直接杀到了北京的环球影城。有网友在环球影城偶遇到了刘亦菲，照片一出来啊，直接就那个刷屏了。原因呢没有别的，就这个呢竟然是全程的素颜出镜吧，连个粉底都没有打。要知道环球影城的这个死亡顶光可是出了名的照妖镜，多少明星都扛不住啊，但刘亦菲呢偏偏就在这种原相机的生图之下，皮肤白到发光，细腻透亮，然后被形容为满脸胶原蛋白透明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当天呢，她头戴棒球帽，身穿白色的 T 恤，搭配着牛仔短裤，脚踩的休闲鞋，手里还握着一部旧款的手机，没有助理开道，也没有墨镜口罩，全副武装，整个人低调的像一个普通的游客，但简单的穿搭也难掩她的气质哦。人群当中一眼就被认出来了，有网友感叹画质模糊但是美貌清晰。更让人佩服的是她的状态，全程呢未施粉黛却少女感满满，逛园看电影随性自在，被不少的路人评价为松弛感拉满，不端着样子让人是没有办法不喜欢哦。在这个明星出街恨不得这个全妆加滤镜的时代，刘亦菲这波操作呢确实是拉满了不少那个好感吧。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素颜状态偶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刘亦菲频繁出现在各种生活的场景当中，香港的茶餐厅、太古里火锅店，每一次呢被拍到都是素面朝天，穿搭随意。就在上个月，她回到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了2002级表演系毕业20周年的同学会，同样是白衬衫搭配着牛仔裤，自然亮眼状态被网友调侃像大学生。不得不说啊，刘亦菲这个装扮哈，敢素颜的底气确实不是说谁都有的。在娱乐圈啊，很多人把美貌当成了营业工具，然后她把素颜当成了日常的这个标配，不刻意不迎合，反而让人们觉得真实又舒服。所以呢，下次在环球影城或者是火锅店偶遇她也不用太惊讶，毕竟这位神仙姐姐从来都没有打算活在滤镜当中哦。

我觉得明星的很扛打的底子啊，真的是让很多人都羡慕吧。不用出来的时候浓妆艳抹，只是素颜出镜啊，越舒服越好看，越接地气。这样的话，我觉得喜欢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喽。

伴着好听的音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每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更多的娱乐资讯，希望我们每一天娱乐圈发生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四川老龙洞血泪之谜。四川渠县龙潭有一处七彩湖，它由洞穴山泉汇集而成，泉水的源头出自湖边的老龙洞，湖水通体碧绿，波光粼粼，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出斑斓的多彩光芒，因此得名七彩。七彩湖本是一个普通的景区，引起世人关注则是因为发生在湖水中的一个神秘现象，每逢有大地震，从老龙洞里流出的泉水就会变得鲜红，如同一股血泪。当地人生动地为这个现象起了一个悲悯的名字，老龙啼血。2011年3月11号下午，龙潭景区的船长张国兴正划船带着游客在七彩湖游览，前方不远处就是老龙洞。按照计划，在欣赏完湖面和水岸的美景之后，张国兴应该把船划进老龙洞，向游客展示溶洞内的神奇造化。张国兴小心而稳当地把载着五六名乘客的小船划进洞中，还愉快地向他们介绍着老龙洞的独特风景。随着往洞内的不断深入，奇景也越来越精彩，游客们兴奋地指指点点，对溶洞的奇观发出了阵阵的赞叹。这时候，细心的张国兴忽然发现了异常，正在为游客们充当背景的洞内瀑布的水流中出现了小股的红色，慢慢的红色水流越来越大，整个小瀑布都变成了红色。他联想起进洞的时候自己曾注意到洞内流出的水有些浑浊，跟往常清澈见底的泉水有些不同，顿时深感不安，赶紧向游客们解释，然后迅速把船划出了老龙洞，并把游客们安全地带到了岸上。不久，张国兴的同事们也划着小船带着游客匆匆返回，一群人议论纷纷，船工们都是本地人，他们都说老龙又啼血了，不知道哪里又发生了天灾。很快船工们的话得到了印证。3月11号下午2点46分，日本东北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而那个时间正是中国时间

0: 天的1:46，与张国兴看到瀑布流出洪水的时间基本一致。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并不是老龙洞第一次出现这种流洪水的现象，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过洪水把大半个湖面染成红色的现象发生。2008年5月12号下午2:45左右，也就是汶川地震刚刚发生10多分钟，渠县也有明显的震感。就在大家都还惊魂未定的时候，龙潭景区工作人员白平发现老龙洞洞口缓缓地流出鲜红的水流，洪水不断地涌出，短短2个小时就把大半个七彩湖原本碧绿的湖水染成了红色。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汶川地震的巨大破坏力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为人们所知，人们纷纷传说悲天悯人的李老龙又为遭受痛苦的百姓流出了血泪。李老龙就是当地传说中蛰伏在老龙洞中保佑一方水土安宁的龙。早在数百年前，当地人民就在离老龙洞不远的地方集资建了一座龙王庙来供奉这位龙神。相传这位李老龙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龙的，他本是当地的一位教书先生，名为李昂。李昂本是一个穷苦的书生，寒窗苦读，只为出人头地。偏偏书生又极为孝顺，日常照顾年迈的父母起居，极为细心。就在将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前夕，书生的老父忽然去世，为了伺候老母，李昂放弃了考试，从此不再提博取功名的话，一心在当地办起了私塾，教书育人。李昂做了教书先生，偏偏又不拘本业，在教书的同时为四乡八里做了不少的好事，深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这一年当地发生了旱灾，数月都没有落下一滴雨，山泉溪水断流，湖水也干涸见底。大家为了生计想方设法寻找水源，祈求上天降雨。李昂毅然当先，他带领众人打井，只身翻遍每一座山头寻找水源，但是收效甚微。一天，他的学生们捧着一颗鲜红的珠子来找他，说是看到乌鸦打架，从鸦群中掉落的，想让老师看看是什么东西。李昂见多识广，他看这枚红珠很像古书上记载的龙珠。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龙是传说中私语的主神，掌管人间诗云不语之职。这颗龙珠出现在这里，拥有龙珠的龙一定已经不在，不是死了，就是发生了其他重大的变故，所以当地才出现数月不雨的天灾。李昂知道吞下龙珠便可化身为龙，于是他背着学生走到无人处吞下龙珠。没过多久，他就感到口舌干燥，全身发烫，渐渐的身上长出鳞片，手脚化成利爪，身体慢慢变长。李昂变成的巨龙撞翻了山峰，一头钻出了9个相连的山洞，从山洞中涌出清澈的泉水，他昂首怒吼冲向天空，很快电闪雷鸣降下暴雨。这时候他的学生们和百姓欢呼雀跃，当发现李昂不见了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明白是他化成了龙为大家带来了甘霖。巨龙钻进山洞，化为地下暗河，从此再也不在人间出现。但是他一直护佑这块土地风调雨顺，当地百姓感激地称呼他为

0: 大家都明白，龙只是上古传说，人化为龙这种说法只是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但是真实存在的老龙洞流洪水的事又怎么解释呢？并不是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情。早在汶川地震老龙洞流洪水的时候，就有人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调查。当地摄影师于俊华是最开始关注这件事的人之一。因为工作关系，5月12号下午，于俊华就赶到了七彩湖，目睹了变为红色的湖水，并拍下了照片。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第二天上午，于俊华依然在湖边观察着湖水，并和一些游客一起目睹了洪水又一次从老龙洞中流出。正当他惊讶之时，同事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告知成都刚刚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余震。于俊华感到不可思议，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叫上了一个船工划船进洞一探究竟。洞中流动的水依然是淡红色的，一进入狭窄的洞口，于俊华就闻到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些吓人了。于俊华和船工小心翼翼地向老龙洞的深处滑去，当滑到一个转弯处，洞壁的小瀑布引起了他的注意，瀑布上流下的水正是红色的。不仅如此，洪水还把洞壁也染成了红色。于俊华不敢再深入，匆匆地拍了照片，离开了老龙洞。经过查找资料，于俊华发现四川省的另一个湖泊也曾发生过湖水一夜变红的现象。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那是一类名为甲藻的植物。于是于俊华又赶回老龙洞，对湖水和洞中流出的泉水取样，准备送往研究所化验。可惜再次回去的时候，七彩湖又恢复了以前的碧绿，老龙洞中流出的泉水也变得清澈。虽然如此，于俊华还是取了水样，并在洞中曾发现洪水流淌的地方找到了一些附着在岩石上的红色小植物，这令他十分兴奋。可是化验的结果却令他很失望，水样中除了富含矿物质，并没有其他发现。于俊华开始猜想，是不是山洞中真的存在大型的动物。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些村民的支持，有人说确实曾经在老龙洞中看到过巨大的黑影在水面掠过。然而还没等他们对这种说法进一步探究，答案却自己浮出了水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熟悉的哭叫声又一次在湖面上响起。村民王策无意中看到靠近岸边的水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在移动，他连忙赶过去，看到水中的鹅卵石上趴着一只大型的四脚动物，头部扁扁的，四只脚长得像蜥蜴，通体深灰。更令王策惊讶的是，这个动物居然发出了叫声，跟以前听到的龙叫声极为相似。王策感觉这个动物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叫来其他村民和景区工作人员后，有人认出来了，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大鲵，也就是娃娃鱼。王策见过娃娃鱼，但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娃娃鱼。这条大鲵有1米多长，重达30多公斤。据景区工作人员说，龙潭景区以前也发现过类似的大鲵，它们平时在溶洞深处生活，一般都能生长多年。 大尼被放回老龙洞。

0: 洞深处人们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至此，龙叫声也得到了解释。可是老龙洞流血水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专程从成都赶来的成都理工大学万新南教授成为了解开老龙洞血水之谜的关键。万新南是地质专家，这次在渠县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了龙潭景区，希望能解开这个谜团。万教授到达七彩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仪器对湖水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他惊奇地发现七彩湖水的电导值高出一般水体电导值三四倍之多，这就表明湖水中含金属离子特别多。进入老龙洞之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万教授很快就发现了一块据称是被血水染红的岩石。他一摸，发现这些红色并不是染上去的，而是沉积在岩石上的一层状似细沙泥土的物质。因为年深月久，这一层泥土已经有了相当的厚度，但是轻轻一擦一捏，泥土就纷纷掉落，很快融化在水里，把水染成了红色。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此时万教授其实心中已经差不多有了答案，但是这必须要有进一步的科学佐证。他对这泥土一样的附着物进行了取样，要带回去做进一步的检测。在老龙洞中，万教授还发现了一些鳞片状的岩石，这些岩石上有深深的流水经过，鳞片状的岩石表面隐藏在水下，在光线昏暗的山洞中，如果不是经人指点仔细观察，不容易被人发现。万教授对随行的当地工作人员开玩笑说，看，也许这就是老龙洞里的老龙的龙鳞呢。然而他又进一步向人们解释，这其实只是一种地质现象，当薄薄的水流经年累月从沉积物上流过，就会形成一系列波状的侵蚀纹，在地质学上称之为流痕。而这种流痕在有些情况下就呈现出规则的一片片的鱼鳞状，这跟传说中的龙是没有关系的，也不可能是龙的化石。老龙洞的水样和红色泥土的检测结果印证了万新南教授心中的猜测。为了再次印证，他又到渠县国土资源局查找资料，果不其然，老龙洞和七彩湖的附近不仅存在煤和石膏矿，还有不少优质的硫铁矿和磷铁矿。这些矿藏中的金属离子由于自身的析出和地下水的带动，不断地进入老龙洞下的暗河中。这些金属离子中的铁离子含量很丰富，铁离子随着水流动逐渐被氧化呈现红色，然后沉积在岩石表面。而随着地下水在凹凸不平的地表缝隙中流动的铁离子也不断地被氧化，在凹处沉积，一旦遇上地表的剧烈活动就被摇晃融在水中，看上去就是一片红色的水。而大量的铁离子闻上去也类似血腥味。至此，虽然老龙洞流血水的谜团已经基本解开，人们也接受了是矿物质导致泉水变红的说法，但后来这种现象再次发生的时候，当地人还是坚持用老龙提血来形容它，也许更具有一种悲悯的人文情怀。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简单与复杂。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只是人心很复杂。其实人心也很简单，只是利益分配很复杂。 桌上有一堆苹果，人们并不在意这堆苹果有多少，而是在意分到自己手里的有多少。单位有一摊子事儿，人们并不在意这摊子事儿有多少，而是在意自己多干了多少。人类有大智慧，却因为对得失斤斤计较，最后都变成了小聪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简单，由于利益分配很复杂，才有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生之简单，就像生命巨画中简单的几笔线条，有着疏疏朗朗的淡泊，是生命意境中的一轮薄月，有着清清凉凉的宁静。人生之复杂，是泼洒在生命宣纸上的墨迹，渲染着城府与世故，是拉响在生命深处的咿呀呀的胡琴，挥不去嘈杂与迷惘。天地有大美，于简单处得；人生有大疲惫，在复杂处藏。人一简单就快乐，但快乐的人寥寥无几；一复杂就痛苦，可痛苦的人却熙熙攘攘。这反映出的现实问题是，更多的人要活出简单来不容易，要活出复杂来却很简单。人小时候简单，长大了复杂；穷的时候简单，变阔了复杂；落魄的时候简单，得势了复杂。君子简单，小人复杂。看自己简单，看别人复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顾城的那首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简单与复杂之间也有这么一层迷蒙的关系，一眼能望到底的事物似乎很简单，一口百年古井幽深清澈也可以一眼望到底，但这口古井本身却并不简单。人也一样，有时候一个人可以一眼望到底，并不是因为他太过简单不够深刻，而是因为他太过纯净。一个人有至纯的灵魂，原本就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深刻，这样的简单让人敬仰。有的人云山雾罩，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交错，而不是曼妙智慧的叠加。人生说到底简单的只有生死两个字，但由于有了命运的沉浮，有了人世的冷暖，简单的过程才变得跌宕起伏、纷繁复杂。简单是生命留给这个世界的美丽的形式，而复杂是生命永远无法打捞的苍凉的梦境。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

0: 再轰再烈，我坚持下去。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3: 卖你砸了个葫芦，啥都不卖，唱戏的。

秦腔唱进北京城，二百年了。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心，咱。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

0: 子，你为啥不想创新？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娘家去。”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权。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捧红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唱戏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跟前，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砸他一辈子。不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你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它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只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的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准时1点为大家播出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一点时刻呢陪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到最后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我家有车，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基本上是不怎么开的，说夏天天好嘛，然后呢比较暖和，我可以说骑小电瓶车、骑小电动是吧，我就上下班了。开车的话呢又费油又堵车又不好停车，那我就不开了，干脆就一放就放一夏天。我相信呢应该咱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朋友对吧，哎，这个车呢几乎是不怎么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说啊，说车不怎么开啊，伤车也伤电瓶对不对？那有的人说了，我怎么能知道我这个电瓶这个电量啊，都说电瓶有寿命是不是，根据寿命这个情况不同，然后呢长短的这个差别它也不同，有的车呢可能说两年就坏了它这个电瓶，有的呢可能说七八年才坏。但是很多人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说车也是好好的，就是近一阶段没怎么开，然后呢等到再上车的时候呢突然间啊就打不着火了，或者电瓶呢就出问题了。那有的人说，我怎么样能够知道说这个电瓶的电量我怎么看，同时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亏电了是不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出现问题了。

首先呢，这个作为说像电瓶的电量，其实呢也应该是我们常规检查的一个项目。你要是说我每天都开车啊，那咱不用看了，不用检查了。但是呢，我经常属于那种放一个星期，然后呢放一个月我不开，放两个月我不开。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呢真的要经常去检查检查了，避免说突然间它打不着火了，是不是耽误事儿？可能今天正好赶着你着急有事儿需要用车，结果呢他这儿给你出毛病，是不是给你上眼药？那咋办呢？所以说如何去检查我们电瓶的电量，以及说呢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快要没有电了，有这几个方法，咱们呢就是简单的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要去看这个观察孔。大多数的电瓶呢它都有一个观察孔，这个观察孔啊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电瓶里面，就是可以通过显示不同的颜色，然后呢来去确定电瓶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如果是绿色的话呢，代表电瓶的状态是良好的，电量呢也是充足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啊，你可以正常的行车干嘛的。如果说啊，你从观察孔看到的电瓶的这个颜色是黑色的，说明已经电量不足了，它需要尽快充电，哎，就需要你跑一跑，是不是？不要原地怠速，也不要一直慢速跑，尽量让这车跑起来，跑个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然后呢，给这个电瓶把电给它充上。我们在地球的另外一头，一起手牵手，小伙子们拍手。如果说你从这个观察孔里看到的颜色是没有颜色或者是白色的，那么说明电瓶的寿命啊，大概率到头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立即更换了，你得去着手买新的电瓶了，然后呢放到你的车里。因为电瓶这东西它并不是永久性使用的，它是一个消耗品，所以说呢根据你平时日常开车的习惯，停车的一些这个方式，保养的一些这个程度，然后呢来去决定我们的电瓶寿命。那么我们去观测到当它电瓶的寿命已经到头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去更换一块电池了，对吧？乖可爱小老鼠，它这个方法呢是最简单的，可以说呢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或者说我用眼睛我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只能说反映电瓶的一个大概的状态，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准确的，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不准。所以啊，就是咱们并不要说完全的我去依赖这个东西，我就只依靠它这个颜色，然后我来判断电瓶行不行。回头你说我发现哎呀，我这电瓶明明我看着是绿色的，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就打不着火了呢？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电瓶显示是绿色的，但是呢就电瓶实际上就是已经不行了。而且呢就是有的电瓶它有这个观察孔，但是有一些电瓶它可能还没有这个观察孔，你没法看，看都看不到。所以啊，就是这个只是说一些比较简单的，而且并不是完全那么准确的，咱们只能够去辅助啊，就是你感受到你车的一个状态，你感受到你车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辅助这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去判断出来到底是哪儿出现问题了。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作为了解。那么还有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去监测，或者是来去观测一下我的电瓶到底怎么样了，好不好使了？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万用表去这个测电压。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毕竟上机器了嘛，是不是上仪器了？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方法了。但是啊，有一点要说，就是大家呢不要在车刚熄火的时候就去测，尽量呢就是把你的车停一段时间之后，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大概3-5个小时之后，2-3个小时之后，完了咱们再去监测。

因为如果你刚熄火的话啊，就是这种情况它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可能说呢你这边刚熄火，但是呢发动机还不断的源源的去输送这些电力，然后给供给电瓶，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去测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电流往这个电瓶里进入，那么有可能你测出来的它就不是很准确的一个电瓶实际的情况。最好呢你要是说我确实我现在我抓紧时间我要弄，那就是启动两次或者是这个打开大灯3分钟之后我们再放一下电再测一下，这样呢能稍微准确一些。很多人说为啥放电呢，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放电的话呢它可能会存在虚电的一个情况，测着呢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全都是虚电，一打火那电压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怎么之前测试好好的，回头每2-3天我这电瓶就出毛病了呢，它可能是当时你测量的一个情况导致了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电压是不准确的，所以要进行正确的测量才可以。那么说了，我有这个仪器我也测了，我不太会看呢，这数值怎么样能标明电池是我这电瓶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的电压在12.5伏左右，就说明呢它的电量是非常充足的，那比如说啊它低于了12伏，打个比方我的这个测出来的是11.8，这种情况我感觉离12.5好像也没有说太远，是不是，但其实说明呢就是你的电瓶也已经出现亏电状态了，咱们需要去及时充电了。那如果要是说已经低于11.5以下了，就说明现在呢它的电量很少很少了，需要去结合实际的情况看看它是不是坏了。这个呢就是结合什么实际情况，就结合你日常，你觉得说我这个车呀有没有一些你感觉上有点毛病的，或者是说打不着火了，或者是说这个出现问题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天天正常用车，如果我天天都开车，每天都开，上下班也好接送孩子也好，但是呢我的电压测出来只有11.5伏，那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其实呢正常来讲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认为是电瓶的寿命它到了，因为你每天都开的情况下，每天都使用的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如果这个电瓶没有问题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充进去电的，但是你说这个我天天都开但是我测出来的这个电压幅度非常非常小，已经低到这个比这个亏电还低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电池要不行了，咱们得需要去更换了。但是呢就是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停好多天，比如说1星期没开车，完了你再去测这个电压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恢复正常了，它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没有去使用，完了呢停了一阵子之后啊，它这个电压幅度不稳定了，它测出来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呢它测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再结合你使用这个电瓶已经使用多久了，我们再去来说话啊。

其实呢，我们不要去忽略任何你在开车时候，尤其是你作为司机啊，你在开车时候出现的一些这个不舒服点。因为这个车呀，你每天都在开，每天都在开，它但凡哪儿出现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地方，你多多少少可能能会感觉出来。你就拿我举例啊，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啊，这个我把车呢送到这个贴膜的地方，我把我的玻璃膜去贴了一下，因为这个玻璃膜呢时间第一就是当时贴的时候是 4S 店给贴的，不是很好的，然后其次呢它并不防这个什么红外线什么的，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也是快两年了，是不是换一个吧，把这个膜给它换一个，完了我就送去贴膜去了。贴完膜之后啊，我晚上再去取车回来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来上班之前，就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感觉就是

0: 就不舒服，就开车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大家都知道你贴膜的话你一定是要去这个调动这个座椅的，那我们开车的话你座椅调的是刚好合适的，但人贴膜的话它需要在里面可能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嘛，它就会调试这个座椅，然后调完之后我说实话我就再往回调就调不回来了，咋调也调不回来了，就是怎么去，哎呀，就几乎上下左右这个前后什么全都动了，就没有用，你就总感觉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呢，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作为司机来讲，你但凡车里面有一点点的变化，有可能对于你来讲，你都会感觉不舒服。可能今天这个声音就不对了，你就觉得我平时开车不这个声啊，可能说呢咱们今天轮啊这个你的轮胎里面夹了个比较大的那种石头子儿，开车起来已经有异响了，你一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忽略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当电瓶亏电的时候可能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反馈，但是呢可能由于我们有的司机就觉得是有毛病，但是呢这毛病出现在哪儿不找了，这么地吧，是不是就容易错过了最佳的更换电瓶的一个时期，然后回头出现了完全漏没电之后上不去车了，打不着火了，得需要去连电的这种现象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3: 起。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

0: 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婉彤，那同时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说到咱们如何去检测这个电瓶呢，到底亏没亏电，及时的去发现这个电瓶到底需不需要去更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专用的那种电瓶检测仪了。但这种专业的电瓶检测仪啊，它不会，几乎呢，就是我们就尤其是说咱们就是开车的这个车主朋友，不会说人手一个，除非说你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家里面就干这个汽车可能维修啊干嘛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需要呢到 4S 店去，或者是到这种专业的去检测的地方去，才能够去测出这个电瓶的内阻，并且呢能够去直接的说明电瓶现在是好是坏，它这个的准确性啊就非常高了。当然也一样，你说如果咱们什么都不检查的话，我怎么能发现这个电瓶没电呢，对不对？你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检查才发现说，哎呀，我这电瓶好像不行了，寿命到了。那有的人说了，说我没有这些检测仪器，哎，你说看这个电瓶的话呢，我这没有那个透视孔，看不着，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能不能通过我日常的开车或者是车反馈给我的一些情况，我来判断这个电瓶是不是有点要不行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方法，是不是？其实还真有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发动机启动时候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呢它启动的非常干脆，2秒钟我就打着火了，那么就说明啥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放心开就完了。你就去看啊，就尤其那些新买的车，多多少少但凡是只要它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点火都老快了，我跟你说拜拜，你跟我说，也不出现那种等等等等等打不着火的情况，对不对？也不出现那种就像短气儿似的，就是你摁等等等完了才打着火，也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这个车呢，它毕竟是新的，全新的，什么东西都是全新的，都没有任何亏电漏电坏的情况。但如果说啊，你说我这个车呢，我点火，发动机启动呢，发现不那么干脆了，有点缓慢，又有点无力，还有点拖沓。那么我们其实几乎呢就可以确定它现在的情况是电量不足了。也就是说呢，你这一次打着火啊，可能是挺幸运的，但凡要是遇见什么冷天，尤其是像东北的冬天，是不是？哎，突然间说今天晚上降温特别冷，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有可能它就给你罢工了。所以说呢，也需要咱们日常去细心一点去感受一下。可能说呢，有的车啊开了3-5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车好像没有这个刚买的时候开着那么顺当了，或者是说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爽利了，是不是？它有可能就是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像我说的无力呀、缓慢啊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呢就侧面去告诉你这车现在，哎，可能是出现一些小毛病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检查它，去发现它，然后去排除它啊。如果你真的说这个，我发现它好像最近呢就是大伙可费劲了，哎，总是像我说的等等等等不上来，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上 4S 店去检查检查，或者是说呢上咱们一些这个专业的汽车维修店去检查检查，让他给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说我上一个啊，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那个车呢，它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刚买到手2-3年的时候，冬天，然后呢几乎不怎么开车那个时候，然后那车呀真的就是一直在家里放着，因为我家就是会开车的很少嘛，然后呢就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在家放着，放来放去放来放去，
都放一两个月了，大冬天啊，我再打火轻轻松松也能打着。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新车它能带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呢你再试试说现在开了七八年了八九年了，这个电瓶呢可能也已经使用四五年了或者是三四年了，你冬天放静置在那儿一个月两个月再打着火，你试试是不是能打得开。所以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一定要去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家就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说这个车呀它这个打火这么轻松这么容易，那个车怎么干打打不着干打打不着，对不对？你像我那个车后来咱都不用说冬天了，就是下雨天，哎，你小毛毛雨啊、下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指不定哪儿漏电了完了就打不着火了，或者是弱电到这个车门都开不开了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你要去检查，而且车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消耗品，它不是说买到手是什么样，哎，十年以后还是什么样，它多多少少也会老去，是不是？这个车呢多多少少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就需要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能保证之后咱们至少说我打火是轻松的，对吧？你别出现说这个冬天还没来呢，我这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得连电了，对不对？就是一般说夏天连电的还是比较少的，是吧？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我是辽源。

0: 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和宁街，这是和宁街的超市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定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2: 好的，感谢乐乐。
1: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电瓶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呢，在很多的一些年头比较久的车的身上呢，还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仪表盘上啊有一个红色的小电池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但是呢，其实说亮了啊，并不是说明电瓶快没有电了。它可能说明的是什么呢？可能在提示你说充电系统现在有故障了。那么这种时候呢，发电机是没有给电瓶正常充电的，要么有可能是发电机坏了，要么有可能是线路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咱们也应该尽快的去及时的停车检查呀，或者是说呢这个送到这个修配厂去检查，避免说电瓶的电量完完全全被耗尽，然后它充不进去，到时候你在这车趴窝子了，是不是？哎，也要去注意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说呢，电瓶的重要性啊，它还是在我们车上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及时的更换。电瓶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咱们东北来讲，大多数都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确实啊天太冷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多数来讲，我们的车都是没有车库的，不在地下停车位里的，更多的车呢都是露面朝天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本身它就冷，再加上说这个在下雪在干嘛的，它有可能呢就是电瓶会亏电亏得更厉害，或者是说呢这个寿命时间会更短。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说它发生问题发现问题之前咱们就注意到，然后就给它解决了，就别出现那种说今天早上下了我突然间打不着火了，着急忙慌的去找这种各个什么联电的，是不是？我以前遇到过，在冬天的时候，那一天就是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冷的一天，然后呢第二天睡醒起来之后啊，这个上班打不着火了。那个时候我的车也是七八年了吧，得反正是得八年多了，这个车，然后想

而且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车里面仪表盘上任何一个亮灯，它都是在向你报警你的车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去忽视任何一个灯。有的时候呢，作为说司机来讲，我知道可能你觉得哎，我这个故障灯亮了，但是我看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它亮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也去各种看，是不是也去各种排查，然后呢排查一溜十三招回来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问题，可能就是一些电脑数据显示出现问题了，那就不管了，这灯就亮着吧，就一直亮着吧。哎，它这个东西跟小人背个宝剑或车里边有刺客它可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之前呢，就是发动机的那个故障灯一直是亮，一直是亮。然后刚开始亮的时候呢，也是很紧张啊，就是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完了就赶紧啊，到这个修车厂去看呐、啊，哎，各种去排查呀，各种去看。人家就告诉我说，就是电脑的传感的一个这个数据，把这数据删除掉就可以了，哎，这灯就不亮了。我说好吧，然后呢就删了，删了一次之后呢，确实它大概有半个多月吧都没有亮，紧接着呢又开始亮，完亮了之后呢，我就赶紧吧，那就又去找，还是上的之前的那个地方去了之后呢，人家告诉我还是电脑数据的问题，哎，把这个什么里边什么什么模块给删掉就完事了，啊，好吧，啊，又删了，删完之后呢，我就又开走了，确实又挺了一段时间。哎，又过半个月左右，哎，不行了，又开始亮灯了。完，我就当时心想啊，是不是我找的那个地方不好啊，或者是说他没看出来哪有什么毛病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就是正常的话，你可以去往这方面去考虑了，去思考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个修车厂手法呢可能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能真的有一些比较隐患的问题他没有去排查出来，好吗？我就继续换地方吧。行，咱换地方，换地方去进行这个继续排查。换了地方之后啊，完了人家就说电脑数据的问题给你删掉吧。我说呀，这怎么跟之前回复我的是一样的呢？我说行，那删吧，几次了，三次了，是不是？删完之后呢，我就想着那这回再品一品，应该不能出现啥问题了吧。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店家还告诉我，他说尽量呢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什么的哈。我说行，那我就是按照他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就改掉呗，对不对？然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纳闷了，哎，就每隔半个月左右，每隔半个月左右，它必保它就亮一回，就开始亮，亮完之后我就下不去，完了吧？你说车有任何问题吗？别的地方你还没感受到有任何问题，这咋回事呢呀？这也排查不出来呀，再换地方。我当时啊，就是就因为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啊，换了好几个地方。回头呢，确实啊，这一次换的地方，人家告诉我也是什么啊，传感什么电脑数据什么删掉，好，哎，一模一样的。删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这玩意儿老亮，亮了好多次好多次了，到底啥原因呢？我说正常来讲，这怎么就是这肯定是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它为啥亮呢？是不是？在我最后换的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老板呢，就跟我说，他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加多少号汽油啊？然后我说啊，我说故障灯亮跟油有啥关系哈？我说我加92号汽油。他说你加92号汽油？他说我说对。他说确实，说你这车该加92号汽油。他说那你加的是啥油啊？我心想这还有关系吗？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油。他一听完啊，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车呀必须要加这个石油的这个油。我就心想，我说啊，我说这还有说法，你油加的什么？我说你这

0: 油不就是给车这个跑的吗？是不是给加劲儿的吗？就像人说我得吃饭啊，我才能不饥饿，对不对？我才能有力气。我说这东西它不就是一个加劲儿的吗？后来人说了，不行，你必须要去换，要去换那个油。我是心想，那我就听人家的，我毕竟不懂嘛，是不是？我就去换了。换完那个油以后，我的故障灯再也没亮过。最后发现真的是油的问题，因为它是尾气排放的一个传感，达不到什么标准，然后就是反馈给这个什么车里面怎么样的，反正就电脑报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灯。所以啊，最后我发现啊、哦、原来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终于是找到了。所以你看，就无论是电瓶也好，是什么发动机也好，是加油也好等等的，它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有矛盾点在，它不可能说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灯就亮，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我们说了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安全感那我们在今天最后一段的时候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来讲述。同时呢也到了七月下旬了，哎，马上呢也是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后呢也是到七月底了，大家尽量的看看有没有说我的这个证件要到期的，车辆需要检车的，抓紧时间去弄啊。

然后这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刚刚呢也有这个提示说呢，咱们可能说这两天呢也是还是会下雨，关注一下天气吧，毕竟雨季呢还没有结束。虽然咱现在是伏天，你会发现不下雨的时候天又闷又热，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尽量还是携带好雨具，然后呢注意好防暑，注意好降温啊。同时呢下雨之后咱们一定呢就是要注意，就是一些安全问题吧。其次啊，近一阶段呢咱们交警部门也是一直在解决这个停车难乱停车的一个问题。没有停车泊位的地方咱们尽量都不要去停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谁都不要出现违章嘛，对不对？前两天星期我看看啊，星期六那天我当时呢是有事情，完了需要这个在临时在这个路边停一会儿，就停那一会儿啊，交警就来了。但是好在呢得亏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在门口嘛，就看见了，赶紧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交警就说这个抓紧时间赶紧挪走，是吧？哎，是这个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居民群众去举报，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你停的地方影响了咱们这个路段，以及说呢影响了这个其他车辆的这个正常出行，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去举报，举报之后呢然后将这个车进行尾款的违停贴条。所以现在啊就是很多地方呢其实也在陆续的规划停车泊位，然后呢方便大家去进行停车。其次呢也是会在一些像商圈周边、校园周边去进行一些就是违停的高发区域吧，去进行一些巡逻，有定点值守的，有动态巡逻的。我们希望就是你别被挪到，是不是？别被寻着啊，也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停车的规范。然后呢你这200块钱干啥不香啊，是吧？上一段的时间呢咱们聊的比较久啊，所以这一段的时间被压缩了。那么节目到这儿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吧，如果想咨询问题、想反映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怎么慢半拍呢？咋事儿啊？
1: 年龄大了。
0: 一会儿大家解释啊，为什么你给大家慢半拍、啊、
1: 我跟你说，你要习惯，就是年龄大的人吧，就是动作呀，
0: 干啥都心酸，
1: 语言啊，
0: 啊，
1: 各方面哈，
0: 啊，
1: 都慢慢的。
0: 哎呦我的天、啊，咱俩年龄差没到这个程度吧？
1: 差不多。
0: 你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这心里面有点酸酸的，
1: 酸了，
0: 酸了，
1: 这就酸了，
0: 特别酸，特别酸，
1: 哎呀，
0: 受不了的酸、啊，
1: 哎呀。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养猫的，
1: 有养猫的，
0: 有养狗的，
1: 有养狗的，
0: 有养金鱼的，
1: 金鱼也有，
0: 哎，有养蟑螂的。
1: 你等会儿，他应该是被迫的吧？
0: 不，还养不老少的，
1: 他故意的呀？
0: 啊，
1: 逐出去。
0: 怎么的？
1: 逐出去，
0: 把谁？
1: 养蟑螂那人，逐出家门。
0: 养蟑螂当宠物，你服不服？
1: 我不是服他，我服蟑螂呢。我
0: 服蟑螂干啥呀？
1: 咦，
0: 想到了你吃的那只蟑螂是吗？
1: 哎呀，我估计他也应该会想到我吧。
0: 哎，
1: 毕竟我俩这么多年感情了。
0: 哎呀，
1: 咱就是说谁正经人养蟑螂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你见过养异宠的没？
1: 见过呀。
0: 是吧？哎，就是有养什么蜥蜴的呀？
1: 啊，有啊，
0: 蛇的呀？
1: 啊，有啊，有啊。
0: 这位于先生呢，他就是一位养殖异宠的专家
1: 啊，异宠专家，这个我理解了解。
0: 哎，然后呢，他最近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事儿呢？
0: 他原本呢所饲养的蟑螂是想喂蜘蛛的，
1: 啊，
0: 没想到蟑螂的繁殖速度太快了
1: 啊，
0: 哎，然后用来喂食自己所饲养的这个红蜘蛛呢，这红蜘蛛也没办法解决这么多的蟑螂
1: 啊，
0: 哎，然后呢，这现在他就头疼了啊，就寻求好心人说能不能帮领养几只。
1: 告诉他啊，我们这驳回你的这个问题啊，
0: 或者是最好呢把他们都带走，都领养走，你看行不行？
1: 处理不了啊，来，出门右转，来。走走远点，来，身上有没有随身携带蟑螂啥的？一对带出去。
0: 一对一对这个词儿特别的新鲜
1: 啊，一对带出去，
0: 一对带出去
1: 啊，一个都别留我们这屋啊，
0: 是吧？
1: 哎，出去啊。
0: 所以说呢，这位江苏的男子的这100只
1: 这个男
0: 蟑螂啊，
1: 100只
0: 宠物蟑螂，
1: 嗯，
0: 不好送人，又不好放生啊，这怎么办啊？咱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咱不聊这个事儿不行吗？
0: 咱来聊聊养为什么要养蟑螂，为什么把蟑螂当宠物？
1: 咱把这位什么先生，
0: 于先生，
1: 咱把这于先生叫来，
0: 一起做节目、啊。
1: 咱们问问他，是怎么的一个心路历程，让你这么想不开去养蟑螂呢？
0: 你去问吧，我是离他有点太远了。
1: 我现在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0: 他真的是养蟑螂。
1: 我突然觉得这屋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
0: 那不正好凉快吗？
1: 非自然凉快。纯是心里凉快。
0: 哎，于先生养这个蟑螂呢，它叫做杜比亚蟑螂。
1: 杜比亚蟑螂，
0: 哎，杜比亚蟑螂呢，它产自于北美。
1: 嗯
0: 啊，是这种节肢动物门的。

0: 截肢了。
1: 哎，是一种昆虫
0: 啊，昆虫。
1: 哎，猿呢是作为宠物用途的，
0: 嗯，
1: 但是因为繁殖能力强而变成了肉食性或者是爬虫的一些饲料。
0: 咦，它还吃肉？
1: 它成饲料了。
0: 哦，
1: 比如说喂蜘蛛啥的。
0: 哦
1: 啊，然后这个蟑螂呢，雄性的成虫是长翅膀的，
0: 嗯，
1: 然后雌性的成虫呢，翅膀是退化的，
0: 嗯，
1: 哎，女的飞不了，男的能飞，
0: 也好
1: 啊。大概呢，这个蟑螂长大概是35到40毫米，是这种卵胎生，它们无法爬上光滑的表面，
0: 嗯，
1: 所以呢，只能往水平或者是斜面爬行。
0: 咦呀。
1: 而且呢，
0: 这给他能的
1: 啊，不能像一般的昆虫一样，可以就是垂直在这个表面上爬行。
0: 嗯，
1: 啊，它是喜欢生活在热带潮湿的地区。
0: 嗯，
1: 但是它们的这个运动能力呢，却十分的差，而且它们还十分畏惧强光的照射。
0: 嗯，
1: 然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呢，更是对杜比亚蟑螂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哎，温度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所以呢，杜比亚蟑螂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温度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哎，它是这种变温动物。
0: 呦呵，
1: 哎，温度能变，
0: 事儿还怪多的。怪娇气的。
1: 哎，所以说呢，这个蟑螂呢，了解完它了之后，咱再来说说啊。
0: 嗯，
1: 这个蟑螂是不可以放生的，
0: 不能放生
1: 啊，因为于先生就也找人说你们领养啊，没人领养，对吧？
0: 对，
1: 完说你们不领养，那我放生吧，啊，然后之后这个有关部门不让放生。
0: 哦，
1: 哎，不让放生啊。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如果将这个动物呢放生，哎，到不适宜生存的野外环境，可能导致它就是无法生存而死亡。
0: 无法生存，嗯，
1: 不好吗？
0: 挺好的呀。这件事情多么的有益呀！
1: 啊，但是不行啊，因为野生动物在其本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呢，与其他动物之间有着一些复杂的而且密切的一些制约关系。
0: 哦，
1: 啊，这样是足够保持生态平衡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将圈养久了的宠物放置到其他环境当中，哎，它们面对新的环境会导致死亡。
0: 嗯，
1: 哎，因为长期圈养，它们已经失去了对应这个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
0: 嗯，
1: 哎，以及一些野外的生存能力。所以说放生呢，只能是死。哎，
0: 蛮好。
1: 我也觉得蛮好。
0: 再见吧，朋友。
1: 但于先生不干啊。
0: 于先生
1: 啊，要不然他能找到领养？
0: 他干。我真服了，
1: 是吧？
0: 哎，
1: 可能心慈手软呢。是吧？
0: 心慈手软是这么用的吗？
1: 可能是呗。那你心态好，这你说的心态好，
0: 他就是心太软。
1: 哎，
0: 我
1: 是吧？
0: 我的天哪！
1: 哎，然后呢，这个乱放生还会影响生态平衡。
0: 嗯，
1: 你像很多物种的入侵啊，最后会演变成泛滥成灾。
0: 是，
1: 哎，如果将原就是不是本地的一些动物放生到本地的环境当中，不仅会造成新物种与本地物种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0: 嗯。
1: 还可能形成外来物种的入侵，然后就导致呢这个本地的物种退化甚至是灭绝。
0: 哎呀，
1: 所以乱放生呢可能会影响食物链，进而影响生态平衡。
0: 哦，
1: 很多的物种入侵泛滥成灾了。你比如说像巴西龟
0: 啊，巴西龟这个我知道，
1: 对吧？不少家庭当中所饲养的宠物。嗯，然后也成为多数人放生的对象。
0: 对，
1: 哎，但是巴西龟的习性和本地物种不一样啊，他们喜欢捕食小型鱼甚至是本地蛙。
0: 嗯，
1: 哎，这就对本地的一些物种来说就是一场浩劫。
0: 嗯，
1: 因此呢，错误的放生巴西龟对本地的鱼蛙来说是一场灾难。
0: 是的。
1: 啊，再有为什么不能放生呢？因为蟑螂体内可能有细菌。
0: 哦，
1: 哎，
0: 不，它是一定的。
1: 哎，
0: 不是可能，
1: 虽然它是宠物蟑螂，但是蟑螂体内容易产生细菌。
0: 哦，
1: 尤其是在潮湿的环境下特别适合蟑螂的繁殖。
0: 嗯，
1: 哎，除非有人工的干预啊，随意放生呢可能会传染这个疾病啊，或者是传染一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啊，或者养殖动物体内都会有一些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的一些病毒病菌。
0: 嗯，嗯，
1: 你这样你随意放生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有害的病毒病菌四处扩散了。哎呀，不仅呢可能造成这野外的动物大量的死亡，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
0: 嗯，
1: 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生活的一些病变与疫情。
0: 哦，
1: 所以不行，对不对？
0: 很危险，
1: 这不行吧？
0: 对。
1: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要给它放生了，不小心串门串到别人家里，影响他人生活，
0: 可不咋的。
1: 哎，你看这蟑螂啊，虽然身体小，但是它灵活。
0: 对，
1: 它还会装死，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就是很容易就窜到别人家去了，躲在幽暗潮湿的角落里。如果一只还好，哎，怕的是一对儿。
0: 哎呀，如果我要是有于先生这样的邻居
1: 啊，
0: 我得闹
1: 死了，
0: 闹死心
1: 是吧？哎，你知道有一对儿直接在邻居家重建家庭了。是吧，
0: 在一起了，
1: 哎，你这就直接影响到别人家的正常生活了，
0: 新婚快乐。
1: 哎，所以说呢，最后呢，我觉得啊，他这个事儿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哈，就是人工干预让死掉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这是咱们给他这个起的，嗯，
0: 有利于我们的建议，
1: 一个建议吧，
0: 有利于邻居的建议，
1: 谁知道他接不接受啊？但是随着这个事儿哈，咱还得就是来想一想，还有其他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就是形成过一些，造成过一些危害。你比如说以前随意放生的叫做美国白鹅，你有没有听过？
0: 这个没有，
1: 没
0: 白鹅应该没啥问题。
1: 在1979年6月。啊，一次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的时候，就首次发现了美国白鹅。它是从这咱们中朝边境传入到咱们国内，像辽宁、丹东等地区，然后先后扩散到了辽宁省的9个县市，然后又传到了上海、烟台等地区。白鹅的危害极大呀，它不仅贪吃，它还暴食啊。
0: 主要是因为吃太多呗
1: 啊，它幼虫的时候就开始吃一些就是叶片儿啥的，
0: 嗯
1: 啊，叶子的吃一些叶子。一只美国白鹅幼虫一生所吃到的这个叶子的量可达69克，所以说你想想它那么老多，对于农田果园或者是农业森林造成的危害那是相当严重的。
0: 嗯，
1: 而且白鹅它食性特别的杂，可以危害300多种一些阔叶植物，它们的传播途径也特别的广，传播速度也特别的快。哎，可以随着人为活动，像一些物资流动啊、交通工具啥的，就进入到这种远距离的传播当中。而且它们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0: 是，
1: 哎，能够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生存，比如说像厕所。
0: 呀哈，
1: 哎，而且
0: 它可是白鹅呀。
1: 对呀，但是它在厕所呀。哎，这些个脏乱差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病毒啊啥的啊，所以说这是不是挺可怕的？
0: 没错。
1: 哎，这是白鹅，再一个还叫有个叫红火蚁的，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0: 红火蚁，
1: 这都是人为放生所造成的后果。
0: 哎呀，
1: 啊，这红火蚁它是产自于非洲，
0: 听起来咬人就很疼
1: 啊，
0: 叫红火蚁呀。
1: 哎，它呢是凭借着强大的地理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而在我国也是2004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从像广东啊、香港、澳门呐，哎，发现了他们的足迹啊。红火蚁有多可怕？严重的情况下会危及到人的生命。
0: 我的天哪！
1: 因为它是自带毒囊的，咬人的时候会通过毒针将毒素注入到你的体内，然后伤口呢感觉到就像火烧一样灼痛，然后慢慢的这个毒液就进去了。哎，就是你像福建和云南等地，有很多都是受到这个外来物种的危害的。啊，吓不吓人？啊，是不是挺吓人的？
0: 确实是。
1: 还有水葫芦，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0: 它是个葫芦吧？
1: 水葫芦的入侵一度造成了可怕的绿色污染。
0: 哦。
1: 啊，你听过绿色污染？
0: 绿色污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水面上，可能说引起了一大部分绿植的生长，疯狂生长，是那种吗？
1: 哎，对。
0: 啊，
1: 它来咱们中国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紫色恶魔。因为它们的这个繁殖速度太快了。你单株啊，就是这一个水葫芦9天就可以繁殖25万株水葫芦。
0: 我的天哪！
1: 啊，9天繁殖25万只。
0: 9天繁殖25万只
1: 啊，一个，吓人不？这种生长速度。只要是这一片水域里边有一株水葫芦，那么这里就会被水葫芦占领，密密麻麻全都是，最后会变成一块绿色的平地。
0: 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在这一片水域里的各种鱼啊、虾呀，很有可能就没活路了。
1: 当然了，
0: 就
1: 整个河流
0: 高了。
1: 哎，对，这整个河流都没有一丝空间了，对吧？都被它给占据了。
0: 是，
1: 哎，水葫芦曾经对我国的太湖、还有黄浦江等一些就是大量的这种个可以互动的区域，你知道吧，带来过极大的影响。 吓人吗？
0: 吓人。
1: 所以说，总之，这个物种入侵看似遥远，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0: 没错。
1: 像于先生，你这蟑螂，求你了，弄死吧，千万别放生，
0: 求你了。
1: 然后咱们呢，也不要随意放生，就是不随意放生，这是对生态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负责。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别看外边我啥玩意儿觉得挺稀奇，带回来了，哎，自己想养不想养，连上就放生，这不行。
0: 对。
1: 啊，你像养蟑螂这事儿，我觉得这反正也很少见啊，我相信咱身边指定是很少见，但是建议大家就别整这么猎奇的了呗。
0: 我只见过最猎奇的就是养蚂蚁
1: 啊，
0: 然后养那个蜥蜴的
1: 啊
0: 啊，但那种就是蚂蚁就放在自己家一个小箱子里就那么养啊。当然很多都是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有孩儿家庭愿意养蚂蚁，
1: 妈呀
0: 啊，因为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蚂蚁它的这个比如说这这个打洞的这个能力呀、啊、怎么样建造自己的家园呢，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养。
1: 不是那领孩子上户外去看去不行吗？
0: 你看不着它挖洞啊，你看不到它下面它自己住的这个巢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哎呀
0: 啊，所以说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缸的话，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工蚁呀、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什么小蚂蚁后啊，它们究竟是怎么样生活的。
1: 找找动画片看看呢，
0: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
1: 是不？
0: 对，
1: 再不你就把那缸子就捂严实了，因为蚂蚁这种东西哈，它也是的，就是如果你家里要有的话，就这整个这一栋楼都有。
0: 是。而且你在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可能说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没做好的话，很有可能它爬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给家里孩子咬了，是不是？这稍微是有点危险的。
1: 对，多危险！整动画片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些个蚁王啊，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工蚁啊啥，他们怎么办的？是不是啊？怎么挖的洞啥的？整个动画片看就能解决。
0: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意放生啊！其实你难保你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整个生态的平衡。
1: 对的，对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果蛋皮这个东西很好吃，非常好吃 ，very very 好吃。
1: 你说的是那个红红的，
0: 对对对，
1: 成卷的
0: 啊，对对对，
1: 酸酸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叫果丹皮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它啊，你叫果丹皮呀、啊，
1: 你叫果蛋皮呀、啊，
0: 果蛋皮呀、啊，
1: 我记得从小那玩意儿叫果丹皮呀、啊，
0: 叫白了。就平时可能说快了说顺嘴了就叫果蛋皮
1: 果，
0: 但其实那个中间的那个字不是那个丹吗，
1: 我搜一下吧，
0: 就是红通通的那个通去掉右边那仨撇吗，
1: 果丹皮吗，
0: 蛋
1: 啊，
0: 我们平时就是叫的话总叫果蛋皮，
1: 你们是指谁，
0: 我和我爸，
1: 好嘞，
0: 那时候人叫果丹皮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小的时候我家里经常买，主打的就是一个开胃，当然它具体能不能开胃我是不知道，但是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反正这个味道是打开了，
0: 一吃能吃一天呢，而且我觉得小
1: 好像吃嫩多不行吧，
0: 小时候觉得可玩性特别强，
1: 能缩了，抻挺老长，
0: 老长了，
1: 哎，在那就是，而且吃果丹皮的时候哈、啊嗯，朋友们发没发现，你先给它含软乎了之后哈、啊
0: 嗯，
1: 你用牙，你给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刮，可好吃，
0: 要不咋说你家吃果丹皮吃的省呢？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么个吃法的话，
1: 小的时候就这么吃过呀，
0: 确实能吃一天，
1: 对呀、啊、小的时候这么吃过呀，长大了之后感觉不改口的话就嚼着吃了、嗯、而且就是一大卷一大卷的嚼，
0: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它的这个口味啊制作啊都比较的这个丰富了啊，就比如说很多的就是那种蓝莓果丹皮，对不对、
1: 啊、
0: 蓝莓和山楂结合的果丹皮
1: 啊
0: 啊，
1: 没吃过、
0: 啊，没上过火车吗，
1: 没吃过
0: 火车，推小车都有卖这个的，
1: 没吃过
0: 蓝莓山楂果丹皮啊，还有那种什么超硬果丹皮，就一吃完了以后那个头能嵌墙里的那种，
1: 为什么要往墙里嵌呢，
0: 就是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个果丹皮，但这果丹皮非常硬，然后你就用手
1: 得拽是吗，
0: 拽的过程当中你的牙也跟着使劲，然后可能一不小心
1: 的
0: 一跟的
1: 啊，脑袋就撞墙了，
0: 脑袋撞墙里了 啊镶墙里了啊，但是这可能是网上的段子啊，
1: 这
0: 是真的、
1: 这个就不叫什么硬果丹皮、
0: 啊、
1: 这叫要命果丹皮，
0: 这叫节目效果，不说不准啊，说不准啊，不一定啊，有没有说不准啊，不一定有这种
1: 果
0: 丹
1: 皮，
0: 果皮
1: 说不准
0: 哎，说不准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果丹皮啊，它其实跟大家讲啊，它最早的时候它不是按照零食去进行发明的
1: 哦，
0: 它最早的时候呢是军队专门用来写绝密军令的一次性可食用信纸，
1: 我的天哪，
0: 谁能想到啊，谁能想到、
1: 我两个月以来你这个就是这一条哈、
0: 啊、最震惊的了，
1: 这是令我最震惊的而且最感兴趣的，
0: 震惊，果丹皮之前还能写字儿，
1: 我的天哪，是谁呀、啊、谁想到的这个办法呀，
0: 绝顶聪明是不是，
1: 太聪明了，
0: 他最早的名字
1: 看完直接吃了
0: 啊，对，有没有意思，
1: 太棒了，
0: 这不比吃宣纸啥玩意得劲儿多了，
1: 而且这个谁能想到啊，朋友们
0: 聪明啊，人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是一般人想不到啊，他最早的名字呢人叫果子丹，
1: 果子丹、
0: 果子丹啊、不叫果丹皮他故

0: 故事呢，最早是发生在康熙年间。
1: 哎妈呀，
0: 早着呢，清朝 清朝那个时候，
1: 康熙大帝。
0: 嗯，康熙呢带兵就去西北沙漠平定叛乱的时候啊，在这个大戈壁里边就打仗。
1: 啊，
0: 叮当，
1: 是在大哥手里边吗？
0: 在大戈壁
1: 啊，戈壁滩
0: 啊，戈壁滩
1: 啊
0: 啊，大哥哥手里，
1: 大哥
0: 被哪个大哥呀？
1: 就是我也在想，
0: 谁的怀里？大哥，哎呦我天哪，
1: 在大哥壁里，我说这多大个
0: 大哥的臂弯，
1: 这多大一根手臂呀、啊，在这儿打仗。嗯，
0: 这大哥真是太雄壮了啊！这个情报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泄露是非常致命的危险。
1: 那当然了，
0: 非常有风险的
1: 啊。是啊，
0: 普通的信纸呢，做的那种密信太容易出事了。
1: 对，
0: 比较容易泄露。
1: 嗯，
0: 你就算是撕成碎片的话，敌人也能就是有那种拼起来就是复原内容的能力。对不对？而且就是也不像说现在有那种什么碎纸机啥，那时候也没有啊。
1: 嗯、
0: 哎，只能说这个
1: 靠人吃，人就吃不了那么多。
0: 对，万一要是里边写内容太多了，容易噎得慌
1: 啊、哦。是，
0: 哎，而且一旦这个信使被俘虏，就很容易出现全盘暴露作战计划的可能性了、啊。
1: 对，
0: 哎，于是呢，军队就想了一个绝密的点子
1: 啊，
0: 哎，
1: 什么点子？
0: 拿这个山楂呀熬成浓稠的果浆，哎，均匀摊开晾干，做成一张薄的跟油纸差不多的红色软片儿
1: 啊
0: 啊，质地平滑啊，这个平整顺滑，墨汁写上去呢字迹又非常的清楚，
1: 有
0: 哎，还能卷成小细条揣在身上，塞在衣角里随身携带，特别的隐蔽。
1: 不是，最主要他是在这写墨汁儿啊，
0: 对，写
1: 墨汁儿写字儿啊，
0: 不然呢，写果酱是吗？
1: 不是，我在想，原本因为果丹皮可以做一定有厚度的嘛，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你拿刀刻呀什么的，给它刻出印记来。
0: 但是清朝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果丹皮主打的是一个薄，因为想要携带的比较方便一点。
1: 妈呀，那不能好吃
0: 呀。那时候也不讲究口味呀、
1: 啊，你就想那指定是不能好吃，那墨汁儿那啥味儿啊？写完那长一大趟子，完了那果丹皮再薄点，哎呀妈呀，那味儿不能好。
0: 那不比吃纸强吗？不比吃宣纸强吗？
1: 最主要宣纸可以有其他，比如说火给烧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其他解决办法，这个只能是吃了。
0: 他主要是怕啥呢？怕走到半道，比如说谁送信儿啥玩意儿的，中途给他截住了。
1: 截住了不得吃了吗？
0: 来不及吃。或者是说这个小纸团就被谁捡去了，是这样的啊。他最关键的这个秘密设计点就是你和我刚才说的啊，在这个将领看完军令之后，直接将整张塞进嘴里边，嘴里边。
1: 你看，我就说吧，不好吃。
0: 讲究口味是吗？
1: 主要是不好吃。
0: 是，
1: 对吧？
0: 嗯嗯，而主要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西北沙漠行军的那个时候是特别缺水的
1: 啊、哦。
0: 山楂本身它是这个酸甜生津的嘛，吃掉整张信纸还能够缓解口干，一举多得。
1: 但是口臭了呀，那墨汁儿它是臭味儿啊，
0: 还想着臭味儿呢？
1: 对呀，
0: 你知不知道？就这一口这个山楂干儿
1: 啊。
0: 这整个军队要是我都得抢着吃，大家都渴呀，只有送信的将，只有送到将军手里边，将军有机会能够吃到这个生津之可。
1: 哎呀，将军还差那一口水啊，
0: 差吧
1: 啊，将军差那点山楂吗？
0: 将军不一定能差，我是这么想的。
1: 反正在大戈壁里边是这样，没有山楂呀。
0: 你这么一说，让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去正经面对这个大戈壁了。我总想着说是哪个男人有如此宽厚的臂膀啊，这个大戈壁啊。那么当年呢，跟着康熙出征的这个宫廷文人叫做高士奇啊，亲眼见过这个用法
1: 哦，
0: 并且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去记录它。
1: 妈呀，还有诗呢？
0: 写了一首诗，其中呢有两句，就是核心就是说呢，草罢军书还灭迹，嘴里枯丝顿生津，有文化。而且还很好理解，
1: 没听懂，
0: 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写完军书还能销毁证据，嚼一下还能够立刻缓解干渴，啊，这是一个好东西呀、
1: 啊。
0: 他还特意备注呢，说这个薄片啊，就是山楂熬制的，轻薄可卷曲，红色，所以叫果子丹。
1: 行吗？你说是啥就是啥。
0: 哎，顺便还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啊，那个

0: 之后用的这个墨，就是你所谓的刚才那个说有点臭臭的啊，这个墨啊，当时用的这个墨叫做松烟墨啊，
1: 嗯，
0: 是专门写在国子带上的那个墨啊。
1: 哦，
0: 它本身呢是一种中药，
1: 嗯
0: 啊，就算不小心弄到皮肤上，轻微擦伤的话，还能够临时止血。
1: 哎呀，
0: 功能性拉满
1: 了。哎呦我天哪，那吃肚里，咱说胃出血啥的都能治呗，
0: 治了，药到病除啊。
1: 哎呀，
0: 那家伙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1: 哎呀，
0: 哎，后来呢，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这个配方就慢慢的流落到了人间啊，
1: 人间，
0: 民间。
1: 之前是在天上，
0: 之前是这个在
1: 大
0: 哥
1: 臂
0: 里呢，
1: 啊，
0: 哎，大哥的臂弯里啊，后来流落到这个民间了啊。
1: 好嘞，
0: 老百姓就觉得哟，这东西
1: 哟啊，治胃出血，
0: 哎，酸甜开胃，非常好吃
1: 啊！
0: 而且呢，为了讲究口感，
1: 嗯，
0: 还改了厚度。
1: 哎呀，
0: 啊，就是把它改的，就是更厚一点啊，
1: 嗯，
0: 做成了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卷曲状的果丹皮。
1: 好嘞，
0: 哎，就彻底从这个军用密信上，军用密信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就变成了几代人的童年零食了啊。
1: 嗯，
0: 哎，像很早以前80后、90后。这个70后、60后、50后，我不知道吃没吃过。反正就是我爸我妈那个年代，他们肯定都是吃过的啊。
1: 嗯，
0: 哎，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款童年小零食。我现在也爱吃啊。
1: 现在有很多人也爱吃，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都会给小朋友买一些。
0: 主要是别管说他现在能不能生津止渴啊，但是小的时候我爸我妈跟我说的是啥呢，说这个东西能开胃
1: 啊，
0: 包括什么各种山楂的饮料啊，只要跟山楂贴边的，我妈都一贯冠以这个开胃的这样的名号。
1: 嗯嗯嗯，
0: 就让我多吃啊，甭管它是这个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比如说山楂饮料，比如说山楂糕，比如说果丹皮啊，
1: 都挺好吃的，
0: 哎，都开胃啊。不管它能不能开胃啊，我觉得作为一款就是能够让大家回顾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款美味小零食啊，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来听汤面啊。
0: 超好海龟汤是吗？
1: 超豪华，超好的，
0: 超豪华，家常加蛋的。

0: 来吧，来吧，
1: 这海龟汤真特别好，你好好玩啊！
0: 我好好玩，
1: 你好好玩啊！
0: 我不捣乱。
1: 这个名字叫《国王的新衣》，
0: 国王的新衣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呀哈，
1: 你管他这个反
0: 现编的吧？
1: 行吧，
0: 行好、哎，
1: 反正你别管他是啥，就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嗯，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呐。国王沉睡不醒，
0: 完事儿了。
1: 嗯，
0: 那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新衣呗，国王的这个新衣呗。那根据咱们就是这个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故事啊，国王
1: 跟穿不穿衣服没关系，
0: 直接就把我 pass 了。行啊，那还得挨句分析呗。其实，
1: 嗯，
0: 来第一句是啥来着？
1: 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这没啥好说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嘛。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国王以外还有别人吗？
1: 一群群演。
0: 群演，其他人就不怎么太重要呗。
1: 哎，对，
0: 这个故事是属于现实生活中的吗？现实生活中的，
1: 对，这都国王了，还现实生活中啥？
0: 童话故事，
1: 这不都这是？哎，对，童话故事
0: 啊，这是个童话故事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嗯，
0: 这个新衣是国王做的吗？
1: 不是，
0: 新做的吗？
1: 不是。
0: 嗯，这个新衣是平时国王要穿的吗？
1: 嗯，
0: 这个新衣它是衣服吗？
1: 不是。
0: 嗯
1: 嗯，
0: 这个新衣它代指的是什么？很重要是吧？
1: 重要啊。
0: 王位吗？
1: 不是，也算是王位，
0: 权力
1: 的一种。权力的一种。对，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权力。
1: 权力，可以说权力，但是它有食物哦。
0: 它有食物。
1: 嗯，
0: 皇冠。
1: 不是，
0: 权杖。权一代表一个国王的权力的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他就有这个权力，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这个权力了吗？
1: 不是啊。
0: 权杖。
1: 不是。
0: 或者是什么书什么继承什么？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圣旨。
1: 不是，
0: 别人跑偏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有一个食物。
1: 嗯，
0: 既不是皇冠，也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书啊，什么圣旨啊，也不是这种东西，也不是权杖。
1: 不是。
0: 那就姑且咱们判定为是一种有食物的一个权利吧。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后面还会很重要吗？
1: 也还行吧，你可以接着往下盘。
0: 对，我接着往下盘吧。下面第二句是什么？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游行。这个游行是正向游行还是那种就比如说是犯罪了然后要进行
1: 正向
0: 正向的游行？就是这个国王是刚上任吗？
1: 是的，
0: 刚上任的一个国王，然后刚上任他就游行。
1: 嗯，
0: 这很正常啊，
1: 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这个最华丽的衣服跟他所谓的那个什么
1: 失去的
0: 新衣服不是一个吗？
1: 是一个呀，
0: 是一个东西。
1: 嗯，
0: 你怎么又穿上了呢？
1: 嗯
0: 嗯，他是又找回来了吗？
1: 不是。
0: 假的。
1: 不是。
0: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
1: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不是。
0: 这个故事里没有涉及到什么老国王啊，什么什么王后啊？
1: 没有王后。
0: 老国王有。
1: 国王有。
0: 老国王呢？
1: 老国王，行，算是老国王吗？
0: 就是他父亲呗。
1: 不是他父亲。
0: 老国王。
1: 嗯，
0: 老国王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
0: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国度是属于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比较贤能的人就能上任。
1: 嗯，
0: 是察举制呗？
1: 不，也不是。比较厉害的人。
0: 比较厉害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说这是什么战胜恶龙之类的。
1: 哎，对。
0: 那说明这个新国王他是有一定能力的，他战胜了恶龙
1: 啊
0: 还是说他帮这个国家平定了战乱？
1: 不是，
0: 就战胜了恶龙。
1: 不，都不是战胜恶龙。
0: 我差点就要往公主那方面想了，
1: 真的是 一会儿白马王子都出来了，
0: 说就是呢，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啊。
0: 这个所这个小孩当中的小孩口中的这个衣服也是衣服吗？不是吧？
1: 不是衣服，
0: 是不是衣服，
1: 嗯，
0: 也是所谓的权利吗？
1: 指定也代表有代表着权利啊，指定也代表着权利，
0: 也代表着权利，
1: 嗯。
0: 那这小孩怎么能看到他这个实体的权利呢？我就很奇怪。
1: 这有实体的东西啊，
0: 那不是皇冠吗？
1: 不是啊，
0: 这国家是不是以什么东西为尊啊？以某样东西为尊啊？
1: 是啊，
0: 就比如说这个国家里边某一个人，这个东西比如说最好或者最大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就能当国，这个人就能当国王，
1: 这个人就是厉害的人。但是这个国王他不是说有这个他就是最厉害的，但是他就是有国王的新衣了吗？
0: 有国王的新衣了，
1: 嗯，
0: 那他肯定是有比别人出挑的。这个
1: 你为什么非得比别人呢？为什么你非得纠结他怎么当，就是
0: 怎么当上国王，
1: 就是比别人厉害才能当国王吗？不是，
0: 不是
1: 啊，他是这个故事是他怎么能当上国王，但是不是跟别人对比，我要比别人厉害，我得通过层层的这个比武啊，是啥
0: 啊？对呀、啊，
1: 不是这么个事儿，
0: 不是这么个故事，
1: 哎，不是这么
0: 故事的走向跟我想象的有点偏差。
1: 对，
0: 行，
1: 最后一句，国王沉睡不醒，
0: 国王沉睡不醒是去世了吗？
1: 是，
0: 被自杀吗？被老国王杀了？
1: 不是。
0: 不是自杀，不是，是他杀呗。
1: 啊，接下来给你个提示啊，
0: 嗯，
1: 这个汤面的顺序存在错乱。
0: 我盘了老半天呐。他告诉我这个汤面顺序存在错乱，
1: 所以说你要排一下序，
0: 就一二三四句啥玩意儿的，就是不
1: 对,
0: 对是吧？
1: 他这个过程是存在这个顺序的一个错乱的。
0: 我觉得如果按正常来讲的话，最后一句应该是第一句，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国王，这个什么长睡不醒，
1: 对，沉睡不醒，
0: 沉睡不醒是因为是老国王。
1: 对，老国王沉睡
0: 不
1: 醒，不
0: 是新国王。然后，这个，然后怎么的来着？
1: 在一个国度里，老国王沉睡不醒。
0: 嗯，然后
1: 还剩下这几句，我跟你说一下。
0: 嗯嗯。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
0: 嗯。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还剩这三句。
0: 应该是游行的时候，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1: 不是，老国王沉睡不醒，接下来就游行了。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是的，第二句应该是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老国王，
1: 对的，
0: 他下岗了，
1: 哎，
0: 失去了他的新衣，然后国王又游行了，
1: 哎，新国王游行了，
0: 新国王游行了，就说明新国王上线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夸：“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
1: 对。
0: 啊，就是说
1: 这个
0: 拥护新国王上岗了，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汤面正确的顺序啊。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国王沉睡不醒，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的衣服真好看。
0: 嗯
1: 嗯，
0: 这结束了呗。
1: 然后请你还原这个故事。
0: 老国王去世了，是新国王做的手脚是吧？
1: 是的。
0: 啊，怪不得我刚才问那个，你说不是呢，是弄反了。
1: 对，
0: 嗯，是新国王动的手脚，把老国王给送走了。然后呢，这个老国王从此以后就下岗了嘛。
1: 对，
0: 然后新国王上任。
1: 你最主要的是你要盘出这个新衣是啥？
0: 权力。
1: 啥权力？告诉你有实物，非得权力是？那你穿这个新衣服
0: 是
1: 有权力的象征？
0: 等会儿是那种金属制的吗？
1: 金属制的
0: 啊，
1: 不是。
0: 不是金属制的，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物的，是我们常见的吗？
1: 你有我也有。
0: 面具吗？
1: 不是。你有面具我没有。
0: 你有我也有啊，这个东西啊
1: 都有，
0: 大家都有，长在身上的呗。
1: 对，
0: 长在身上的。
1: 是啊，
0: 器官。
1: 器官 算有吧。
0: 不是脸是吗？
1: 新衣
0: 皮肤。
1: 哎，对了，
0: 我还寻思是脸呢，我寻思老国王平时还得打卡上班，刷脸上班啊。
1: 我来公布一下这个汤底儿吧，这个实际上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还得再盘盘这个汤底，
0: 好好盘一盘，
1: 好的，
0: 嗯
1: 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国度，
0: 嗯，
1: 这个国度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猎人，他们以捕猎为生，然后将各种动物的皮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国王出去打猎，困意袭来，睡在了一棵大树下，一只棕熊像人一样走了过来，
0: 啊，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棕熊将国王穿在了身上，这是他最华丽的衣服，不仅是身份还是权力。游行时他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你的衣服真好看啊，原来这个国家早就沦陷了，这里是一个动物王国
0: 啊，动物王国呀，
1: 哎，这都变成是动物的天下了
0: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指定是虚构，
0: 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对夫妇在河边钓鱼，妻子在一旁说个不停。不久，有一条鱼犯错误上钩了。妻子说：“哎呀，这条鱼真可怜呢。”“
4: 可不是咋，只要它闭嘴，不也就没事了吗？”
0: 丈夫买回家一台高科技吸尘器，兴奋地对妻子说：“我为你啊找了一个最好的帮手啊。”说着，他把咖啡沫烟灰撒在了客厅的地毯上。哎，不信你看，只要我手一摁这按钮，这些垃圾立即就会无影无踪，否则我立刻就把他们吃了。妻子听了平静地说：“看来你非之不可了。”“啊，绝对不会。我告诉你啊，今儿停电。”“嗯。”从托儿所把孩子领回家，妻子惊讶地说：“哦，亲爱的，这不是我们的孩子呀。”丈夫仔细一看，果然不是。他震惊地对妻子说：“嗯，的确不是，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星期一我们还是要把孩子送回幼儿园的。”夫妻俩争吵得很厉害，妻子便提出建议：“我有两个方案啊，可以结束这场争吵。一个是我们都承认是我对了。”“
4: 那另一个呢？”
0: 丈夫问。“那我们都承认是你错了呗。”某水手和妻子去看海上冒险影片，当银幕上演到了一只船出了暗礁被水淹没时，水手的妻子看到她的丈夫跳了起来，满脸是汗。“怎么了？怎么了？难道海上的恐怖把你给吓成这个样子？”“
4: 不是，咱快走，我忘了关洗澡间的水龙头了。”

0: 谈恋爱的感觉和当小偷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嗯，
0: 恋爱在得手之前非常的期待和兴奋，盗窃之前也差不多紧张刺激，另外都怕有同行竞争，弄不好谁也得不到。还有过程也很类似，谈恋爱一般是在没人的夜里进行，偷窃也一样，也是在半夜无人的时候。结果呢也很类似，失败的婚姻就像是关进了牢房，失败的偷窃真的会进牢房。研究表明，提干会导致老年痴呆症。半年前我们单位的马二蛋还管我叫李哥，刚当上科长就老年痴呆了，见了面都不认识我了，竟然开口管我叫小李。娱乐圈，娱乐圈，娱乐为啥是个圈呢？一，有圈就有门槛儿，圈外人挤破脑袋也不容易钻进去，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二，有圈就有内幕，外人想要窥探究竟只能通过八门缝，于是就有了各种门。三，有圈就有套，套其实是紧箍咒，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把握不好就会摊上大事，脑壳疼。四，有圈就有圈子文化，圈子文化的核心就是不先娱乐自己怎么娱乐大众呢。五，有圈就有循环，循环的真谛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姐夫或者妹夫其实都是前夫，

0: 我说你看见这个西瓜没有？把这里边这瓜子仁儿给我刻出来，等会儿啊我要吃。
1: 啊，媳妇儿，这个实在是办不到啊，我这几天刻的门牙都死。

0: 棕了。话还没说完，媳妇儿啊心疼的拉着我的小手说，疼吗？哎呦，我好感动啊。还好，哎，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有点。
1: 谁问你牙了？我这不是说你的手吗？手不疼，用手拨。
0: 哎，真是好怀念以前的时光啊！你每天晚上都是搂着我入睡，你现在都不抱我了。
2: 哼，是。哎呀，我也怀念以前呐，那时候我们两个睡一张单人床，感觉还很宽敞。现在睡双人床，我都被你挤地上几回了，你数过吗你？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丈夫对妻子说，那个我去过医院的啊。
5: 嗯，老公，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4: 他让我好好休息，要绝对安静，这是他开的安眠药。
5: 好的，我会照顾你，按时服药的呢。
4: 不是，这药啊是给你开的。
3: 一位先生从来不帮自己的太太做家务，妻子生日那一天，他心血来潮地对妻子说，亲爱的，你今天就不用洗碗碟了。妻子喜出望外地说，啊，真的太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的帮忙。
4: 那啥，你留着明天再洗吧。

0: 在看晚报，当他读完一篇女子的寿命比男人长的文章后，便问妻子说，哎，我真不知道这为什么这个男人要先走一步呢。
1: 嗯，
0: 妻子解释道，总得有人留下来收拾衣服吧。铁蛋的妻子在铁蛋下班回来之后还在打扫房间，他的衣服又脏又旧，头发乱蓬蓬的，一脸的灰尘。铁蛋说，哎，我这劳累了一天回来，见到的你竟然是这样式的。他们的邻居李女士恰巧也在场，听到铁蛋的话，赶忙跑回家，仔细的梳洗打扮一番，等丈夫回来。等到李女士的老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慢慢的推开门，见到妻子之后一怔，随即气愤的吼道，都这么晚了，你要干啥去啊？

0: 女朋友问我，巴西队的水平怎么样啊？
1: 稳如泰山。
0: 那我们国足呢？
1: 稳如大地。
0: 这么说，咱们国足比巴西还要厉害喽？
1: 我的意思是，水平线差了那么几千米。
2: 老婆，我嗓子疼。
0: 那就赶快把烟戒了，如果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活呀？
2: 老婆，我胃疼。
0: 那就快把酒戒了，酒精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常喝酒的人胃病的发病率更高。
1: 看到老婆满满的关心和爱护，我非常的感动道，
2: 老婆，我现在腰酸背痛，那你看能不能把家务活也给免了？
0: 想都不要想。
1: 老婆在厨房做饭，丈母娘给我端了一杯茶，说道，
3: 乖女婿啊，我女儿任性，多谢你包容她。
4: 啊，妈，包容她是应该的。
3: 她呀也比较懒，多谢呀你什么活都干。
4: 啊，没事没事，我爱做家务。
3: 哎呀，她嘴馋，多谢你给她买好吃的。
4: 哎呦，不就是点零食吗，小意思。
1: 就在这时，丈母娘冲老婆大喊，
3: 闺女啊，你老公说你又懒又馋还任性啊。
1: 厨房里飘出老婆的吼声，
3: 晚上回去再收拾你。

0: 老公，你说我有缺点吗？
1: 大胆说，没事儿。斟酌呀，
0: 说。
1: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缺点，就是要是你这个胸啊和你这脾气互换一下，哎，媳妇儿你就完美了。媳妇儿，你可对我真好。
0: 那当然了，你不喜欢的东西啊，我绝对不会做的。
1: 真的吗？比如呢？
0: 比如做饭呐、洗碗呐、拖地呀。
2: 傍晚和老婆在小区遛弯，看见一老太太扶着腿脚不利索的老大爷在那儿散步，心里是无限感慨呀。转头对我家那位叔：“
1: 哎，亲爱的，你说我这个腿要是不方便，你会怎么办？”“
0: 我呀，会给你买一个拐杖，你要是听话呢，我就陪你像那两位老人一样散步。要是不听话，我就用买的这拐杖打你另一条腿，也给你打折它。”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夫妻俩外出回到家，妻子一进屋就咚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丈夫一边敲门一边喊：“哎，你怎么把我给关在外面了啊？快开开，快开开！”结果做跑线车售票员工作的妻子不耐烦地说：“吵啥呀，上不来等下一趟。”有人说一个人在朦胧的月色中容易做出傻事，老公你说有道理吗？啊，是这样啊，我记得我是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向你求的婚。夫说：“媳妇儿，你出去的时候你可别带那只那个怪模怪样的花狗去了啊！
4: 我觉得那花狗挺可爱的呀，
3: 你一定要带着它，你是想以它作为对比显示出你的美貌吧？”
4: 哎呀，老公你真糊涂，如果想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带你出去更好呢。
3: 有一对夫妇吵得很凶，吵到后来丈夫觉得后悔，就把妻子带到窗前去看一幅不常见的景色，两匹马正拖着一车的干草往山上爬。丈夫说：“
5: 哎呀，你说为啥咱俩就不能像那马一样一起拉，然后拉上人生的山顶呢？”“
4: 我们不可能像两匹马一样一起拉，因为我们两个之中有一个是驴。”

0: 本人即将结婚，准备和老妈抓紧时间学点厨艺。操练几日刀工之后，感觉刀工尚可，于是今天决定炒一盘土豆丝儿。拿来土豆，洗净，开始切。切完之后，老妈前来视察，看了半晌，她说：“
1: 闺女啊，咱还是炖土豆条吧。”
0: 我看了看，切的的确是太粗了，也不怪老妈打击我。我说：“
2: 要不这样，我再加工一下吧。”
0: 于是乎，我又忙了起来。不一会儿，老爸过来看了看，说：“闺女啊，一会儿土豆弄熟了之后，直接送去猪圈吧。”办公室搬迁，王处长凝视着一箱箱捆好的内部文件、财务资料等等，招了招手，把秘书小李叫过来，轻声问道：“这些材料是谁捆好的？”小李说：“
2: 是财务科的赵会计带人干的。”
0: 处长点了点头，指着其中一箱问：“那些箱子都是用透明胶带封捆上的，为什么这一箱是用红色胶带捆的呢？”小李也仔细看了一下，果然这一箱与众不同，像是被人做了记号。小李说：“
2: 老赵这个人平时就爱挑个毛病打个汇报的，难道他又要在这上面做什么手脚吗？”
0: 王处长镇定了一下，说道：“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也不能妄加猜测，还是调查清楚再下定论。”秘书小李理会了处长的意思，转身出去了。没一会儿，小李回来了，处长盯着他就问：“事情调查清楚了，老赵的态度怎么样？”“
2: 老赵还算配合，都如实交代了。”
0: 处长追着问道：“他什么意思？”
2: 小李贴近处长小声地说：“老赵说是因为透明胶带用完了。”
0: 儿子拿了一张破纸对我说：“
3: 爸爸，我有一张藏宝图，我送给你，你给我10块钱好吗？”
0: 我拿过来一看，哎，儿子，你这不就是画的咱们家吗？怎么就叫藏宝图了呢？还管我要10块钱？
3: 爸爸，你看看用红笔画的地方。
0: 我仔细一看，沙发底下，桌子腿底下，哎呀，这可是老子藏私房钱的地方。我赶紧对儿子说：“那啥，宝贝儿啊，我给你50块。”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蓝蝇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那我们呢也是对于咱们线上的听众啊，想要在线上呢来听我们同步的实时直播的，你也可以呢去在咱们的抖音当中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直接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啊。因为现在呢外面呢也是刚才下了一阵雨，所以说呢在我现在看到的实时路况当中啊，路面上应该是有一点点湿滑的啊，但是雨量现在应该不是很大，所以呢提醒一下我们即将要下班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径这样的一些比较湿滑的路段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减速慢行。那既然说到了降雨啊，刚刚也说了这个天气情况，咱们呢还是应该要关注一下的。据我们吉林省气象台这个发布的这个的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啊，预计在未来24小时之内，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将出

现小时雨强的这个就是强降雨的这种情况啊，是哎呀看起来好像还不小呢，是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雷暴大风，其中呢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小时雨强可能超过50毫米，所以呢咱们的省应急厅省气象局也是联合提醒要做好预防的工作。那我们咱们辽源这边呢也是有雨的天气，还是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是要出行的呀，还是说呢有各种各样计划的，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是在汛期当中啊，也不要说掉以轻心了，觉得说这段时间挺热的，感觉雨也不是很大呀。那你可能你居住在这儿，感觉说雨不是很大。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什么的，说隔道不下雨。可能这样的这种天气，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跟距离很近的地方，这个地方雨下特别大，哎，可能旁边人家就没下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天气预报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实时的去关注一下。那把咱们的气象情况跟大家说完了啊，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听众，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呢我们帮您和相关部门来去了解反映，或者说呢想要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去关注一下，说你这个问题哎，我们能给你什么样的解释，或者说这个情况啊现在有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之前就跟大家来去讲过，咱们现在呢对于说这个新生儿啊有这个育儿补贴，那咱们育儿补贴呢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了，就是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延长了。据国家的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是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已发放了2516万人。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也是印发了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因为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说呢他的这个时间啊，就是说在咱们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截止了，但是他现在又有一定的延长了啊。所以呢记住了，是2022至2024年出生的啊，所以这个是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领这样的一个时间，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会不断的优化，2026年也是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那根据通知呢，2022至2026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刚才跟大家说了延长到咱们今年的12月31号，续领时间安排是不变的。按此调整后呢，那咱们的这个补贴的申领时间安排呢具体是这样的啊，记住了，按照我下面这个程序来去看啊。2022年出生的婴儿，一共呢你是有一次的申请育儿补贴的机会，应该在咱们2026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而第三次申领应该在2027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一定要记住了，你家的孩子符合标准的，属于哪年的，然后呢在什么时间提交清楚啊。看我们线上呢有听众来问说，这个位置是哪儿？这个是我们的辽源市政府对面的十字路口，就是向阳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实时的一个交通情况就是这是这样。如果你是辽源人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位置。但是因为在线上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能够上网查看的，并不了解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吧，那我们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也还是继续的为你开通着。同时，我们线上呢现在也在直播，咱们的听众呢有任何问题，现在你在线上看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呢在线上实时的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像我刚才跟大家来说这个育儿补贴的这个延长，哎，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咨询。我记得最

来讲的话，那你也不用说，哎呀，那你现在有政策了，那我们都错过了。那你只能是说呢，当时没有这种政策，我们所有的这个待遇补贴领取都是按实时的政策来去做的，而不是说现在发布了一些政策，如果政策没有明确说往之前再给你追溯多少年的话，那就只能是按照现在政策要求的年限来去算。那不单单说你觉得说你心里边不得劲儿，那可能要那么算的话，我心里边可能还有点不得劲儿，那我家孩子也独生子女啊，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不用去这么想，就是只能说按照现行标准符合标准的，哎，你就算是能够得到咱们这个补贴啊，咱也不用说偷着乐，咱明着乐也行，这很正常。但是得不到的也不用这个心里边心生这个一些怨怼啊，然后就觉得说啊，你是什么好政策都轮不到我们，那也不一定。那你说岁数小的时候轮不到，可能年老了年长了，你像咱们的有一些的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以上的，您年满65周岁的，人家现在坐车不花钱了吧，人家包括上哪去的话，一些门票什么的，也有的人就不花钱了吧，是吧？然后呢那再到70的说每年调工资什么的，那人家也都能调整吧，那你说这些不也是给他们的一些待遇吗？所以说呢我们也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去保证所有人每一个年龄段的都能够得到咱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只能是说针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呢，像孩童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家庭情况呢不是很好的，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身体残疾的，是偏向于这部分人群。你本身身体也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呢也有这个自己的独立经济能力，那这个吧，我觉得还是自力更生比较好一些啊。好吧，那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完了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咱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啊，在咱们的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或者是说呢跟物业呀、跟社区呀、跟邻居啊，哎，还有说呢以及说呢我走路上看到的一些情况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民生当中的大事小情。因为呢它可能这件事情啊不见得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是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我们有没有这种状况啊，就是说今天呢我可能说身体状况也挺好，家里面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别什么什么漏水什么的这样的实施的事儿来影响我心情，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哎，就因为就是可能也相互之间或者是邻居之间或者怎么样的，反正有一点情绪，就是让你感觉到情绪很不好。所以就是你带着这样的情绪，你是上班啊，你是工作，甚至你是出门遛弯玩的话，你都会心情很不愉快。而一个人在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他再去处理其他别的事情就非常有可能会不理智，或者是说明明呢可能是按照他以前的这种性格或者是说习惯的话不会这么去处理。你就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之前这个案例呢是我认识的一个执法人员来跟我讲的啊。当时呢他说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你说的事儿大吧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会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反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是把这个人咱们再可能给他弄个姓吧，比如说是一个老张。哎，老张呢他今天哎出门的时候什么都挺好，然后呢出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啊，就邻居家有一个小狗，就是这邻居呢也是挺没有公德心的，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养狗呢你最好是说呢对于狗的这样的一些粪便什么你要及时清理，哎，他就没有清理，就在他家楼门口他这个小狗呢就排便了，然后邻居也没有管，老张下楼的时候没有看到，一脚就踩上了，挺闹心的。哎，你说这个事儿吧，你说你要给他造成什么太大的这个损失也没有，但是呢可能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踩狗屎了，这心情这给我气的，收拾完了之后呢总觉得也挺别扭，是吧？然后他呢就心里边就憋着这口气，就窝着这口气。等到说呢他去，老张是一个退休的，他呢也是说想要从这个小区里边穿过去，然后到这个他经常性去跟他的老朋友下棋的一个地方。结果今天走到这儿之后呢，来讲啊，在这个他总走这个小门这儿，哎，就停了一个车。这个车呢，也不知道是送货的还是说人家居民停到那儿的，反正就是说他这小门他能过去不？他能过去，但是可能就没有平时那么方便，就有点挤。这个时候老张这个气呀，就是真的就说人像说人家火腾就上来了，就想今天我怎么这么倒霉，出来就踩狗屎，走这玩意儿的时候还摊上那么车，哎，他也没想没有什么想法，上去给车一脚，反正他觉得说没事他就走了。
结果呢，咱们也都知道车有很多，它是有报警。

系统的。然后呢这个车报警了，那车主任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了就是在就看到车门那个位置有一个脚印啊，也不是说多严重，但是可能是说他这个劲儿使也挺大，可能车也有一点这个车门那有一点憋了，然后人呢人家就调监控了，调完监控之后了那就正常，那正常报案了。那我车停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并不是说影响路面交通的，那这他这属于说损害我个人财物啊。所以说呢，到最后来讲，虽然是说这个事情啊是经过道歉呐、或者是说呢修复啊，反正算是解决了。那你说值不值呢？然后这个事情啊传开了之后了，身边很多人都说这种事情也不应该是老张干的呀。平时的话，那他的这个性格的话，就是跟谁都是说，就是性格特别好的这种啊，脾气特别温和的，从来不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所以就是人的情绪，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就会因为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影响你，然后呢，你可能就是会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也在跟大家来去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啊，我们呢面对一些情况，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说会让你觉得挺烦躁的，或者是说挺焦灼的，那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去缓解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说呢你就像如果说是要老张当天要是这种情况出门踩到狗屎之后了，哎呀可能今天不是很顺呢，回家吧，他不出门了，他不去了，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了，是吧？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再去细品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很多的时候呢，你说是阴差阳错呀，或者说啊，就是凑巧，或者说就他就话赶上了，其实他都会有一个诱因的。那我们要是说一直都会把这个东西没有给他捋顺的话，那你就可能顺着这个诱导的这样一个原因，导致你就非常容易情绪化了。所以现在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伏天了嘛，那不管是说下雨还是说呢天气这个就是晴朗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人都会很燥一些，因为天气特别闷热的时候呢，也会让人情绪会有一定的反复的，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呢，我们的听众啊，无论是哪种状况下，咱们呢都应该冷静的来去考虑一下，说这个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怎么去做啊？好吧，那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那我们呢，其实今天呢，就是特别想跟大家来去讲的，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啊，是一个真事儿，就发生在咱们辽源市的，也是身边的这个执法人员来跟我说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你说现在这无论岁数大小啊，这脾气真都真不好。但是他这个呢，并没有涉及到说这个就是判决呀，或者是法律什么，到最后呢，也是双方达成和解了。我就是刚才举那么一个小例子，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讲这个事儿啊，实实在在的触犯了法律了。所以说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真的是无处发泄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在现实当中，你像你刚才说现实当中啊，我出去踹人车一脚罚款了，那我上网上去，我上网上就是找个人认识的不认识的跟他吵一架，或者说反正说一些不好听的，谁也找不着我，这个啊也不要。就是现在网络呢，它也不是说法外之地，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你在网上你跟人吵架，如果说你这个对人家言语的侮辱非常严重，并且是在一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话，你也会面临法律制裁的。而且呢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在网上你觉得说在网上说话的话我不用负责，你也要去负一些造谣的责任的，不是说在网上我就可以随便来去说的啊。所以呢，我们听完下边这样的一个案例，你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啊。这李某呢与王某在社交平台上因为观点分歧发生了争执，这种情况凡是上网的也都知道吧，有的人发了一个什么，然后你在下边评论了，马上就会有人来去评论你，或者是说呢就是有跟你观点相同的，有跟你观点相悖的，反正是说呢绝对不可能说所有人都支持你的观点嘛，就这种情况也非常多吧。有的我也看到过，就在这个就是人家发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下边，这评论好几百条，双方吵的这个面红耳赤的，看文字都能感觉出来啊，马上就要这个大打出手那种架势了啊，这我真的觉得有点没啥必要。然后呢，李某呢就怀恨在心了，他委托了他的一个朋友
通过网络渠道非法查询获取到了王某的手机号、常住地址和网购记录、出行信息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1200余条。这就是什么？

开盒了吗？这不就是咱们经常说开盒了吗？但网就是说你网络上这种开盒是咱法律上严令禁止的。那李某整理信息之后，他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帖子，曝光王某隐私信息，搭配带有侮辱、诋毁性质的文字，煽动网友声讨，实施网络暴力。相关贴文持续扩散，全网阅读、转发、评论总量超过了160万。哎呦，这还真的啊，这个评论量真的是挺大的。那经过核查呢，这个涉案信息分类统计之后呢，尚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明确列明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量入罪标准，被害人未提起诽谤刑事自诉，法院综合考量作案动机、行为方式、传播规模，对被害人生活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适用司法解释兜底条款，认定李某以及说他帮他去查信息那个朋友赵某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了，依法做出了刑事判决。那咱们呢，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案例简单不简单？就两个人在网络上啊，因为这个观点不同，你说这个橘子是橘子，我说它是橙子，然后呢，最后呢就吵起来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在网上你也真不知道对方他是不是一个偏执的人，对吧？没有这个就是说能够所有人在网络上就能够去考虑到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能不能说做出一些让我们想象就是没有办就是能够想象出来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的时候也是要谨慎的来去发言啊。好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亮点的一些解释啊，就是严守行为底线，杜绝网络开盒与人肉搜索。法律呢明确禁止任何主体以纠纷争执、观点分歧为由，非法去搜集、曝光、传播他人住址、行程、联系方式等个人隐私信息，实施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公开扩散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突破了网络行为边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认定。他不单纯以信息数量、违法获利为唯一标准，即使涉案信息数量较少，未实际获利，只要通过泄露隐私、发帖、诋毁等方式实施网暴，造成大范围传播，损害他人名誉生活，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个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就是关于网络开盒与人肉搜索的啊。还有呢，咱们也要明确法律后果，线上矛盾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理性化解，不得以网络曝光、舆论攻击、恶意诋毁等方式私利报复，肆意实施网络暴力，侵害他人隐私和人格权益，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明显。一经查实呢，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处罚，留下违法犯罪记录，对于个人生活、从业发展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强化自我保护，如果遭遇网暴侵害，要依法的去维权，公民合法的隐私权、名誉权受法律保护。所以如果遭遇个人信息被非法曝光、网络恶意诋毁、大规模网暴攻击等情形，要第一时间固定网页评论、传播数据等证据，及时向网络平台投诉处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法定途径制止侵权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面临这种情况、这种现象的话呢，一定要是说把所有的证据都留存好了，然后呢去通过咱们相关的这个平台投诉，或者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希望说呢，大家呢不要觉得说在网上我随随便便说两句话，或者是说他在网上骂我几句，我也当没看着、没看到。如果他这个传播量比较大的话，它还是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希望说呢，咱们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况啊，不要觉得说网络它是一个法外之地。现在呢，我在线上随便说两句话，我在线上打两个字，然后呢，就是我就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我觉得这个的话，作为任何人，你在打任何字之前，或者说任何话之前，你都应该要考虑清楚，要想明白你所说的这个话需不需要负责任，而且你所说这个话，你到底是基于哪一点来去说的？你是基于说呢你自己的理解，还是说呢你基于你对他人的诋毁，或者是说你对于说呢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说呢一些政策渠道你的一些歪曲？所以说我之前也在跟大家来去讲啊，就说包括说我们线上打字。

来给我们打字的，你有什么事儿你来说事儿，你给你平台，给你也是给你时间。之前我们已在跟大家来去说，就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不要管我现在在说什么，你有问题你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反映，是在线上打字也好，还是说呢通过打电话也好，只要是你把问题你能来说给我听，而不是说你在这说要我们来为你们说什么。我们为你说什么，你得先让我知道你需要我为你说什么呀。我不知道说我能为你，我为你说什么，你现在面临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过来就来说说啊，说说为你们来说什么什么不敢说。我觉得这个的话，你是没有，是你是不知道说我们节目到底是做什么呢，还是说呢你想要说什么你一直没有弄明白。还有一点啊，线上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说过，线上因为你是打字来去进行反应，而打字的话第一时间会要通过咱们的平台来去进行审核。如果你所打的字这里面有一些违规的字样，或者是说呢太长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平台认为你这个字发不出来的话，那你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能够说来埋怨我说，哎，我跟你说了，我这就有之前就有听众来跟我们说，反正是说就是挺急的，状态挺不好的，说那意思我给你们打了这么多字，你没看你们读，你没看你们回复，我们没看到，压根看不到。这个呢，首先来讲，这个平台啊，它并不是我们辽宁交通文艺广播能设的平台。大家都知道，像抖音啊，像快手啊，它是自己有自己的平台的。我们是在上面来进行直播，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个渠道能够去看到我们的直播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平台是人家的，人家有审核的权利。你打的字，你打的问题，人家不让你发，不让你发的话，那你说到我这儿，我能够看得到吗？那我看不到的话，你会觉得说啊，你们啊对我们不负责任，我给你打了那么多字，你们也不读，我压根儿没看到。所以呢啊，我希望咱们的听众如果要在线上跟我们来进行反映问题的话，第一，正常来讲你的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复杂，就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你在线上打字，哎，这个我们能看到给你解释可以。但凡比较复杂，我们给你留热线电话了，就是说这个情况可能是说，哎，我好像打字还有点弄不清楚，或者还有一些情况要问，我们有热线电话告知大家，6161666661699，你只要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都可以打电话，把你的事讲出来，我们能帮你，明确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去帮你和相关部门来去进行沟通。如果说这个情况，那我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帮你的话，我们也可能跟你说，你看看呢，你是走一下法律途径，或者走一下信访，或者说走一下其他别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法律平台，那是另当别论了。所以说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给大家去想到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啊合理的来去运用我们的平台，什么情况下打字来去说，什么情况下啊，就是说呢需要来打电话，你也不是说就是说埋怨说啊你不给我们说什么，该说的咱们的民生政策，该说的咱们的就是说生活当中需要遇到的，我们没有不说的，只要是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条款信息的话啊，我们这边接到了马上会第一时间来去说。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不是说作为说每天来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的话啊，我还真的觉得啊，你好像有的时候你没有听到，而不是说我们没说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好像没有太多的资格来去埋怨我们。因为呢，你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会知道，只要是说有咱们新的政策信息消息发布的话，无论说是省里发布的、国家发布的还是本市发布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去讲，并且呢会反复的在这段时间跟大家去讲清楚，让我们的听众把这个事情明确了了解了。但是说你这个东西它再好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对所有人都有益，我也不可能天天在节目里边来去说吧。而且呢，所有的惠民政策的话，它也不可能说每天都能给你发布吧。所以在没有这样惠民政策，没有这样惠民消息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会来跟大家来去说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或者说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法律也好啊，规则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办理事项也好啊，这些不也是我们的民生吗？我不觉得这些脱离了我们的民生，脱离了我们的民生节目。所以呢可能是说跟大家说了也是会多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长是在这是固定的，在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信息或者有咱们听众朋友来求助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去进行反馈。但是在没有的

空着，然后来去说就等待你们来去询问。那没有这样的信息，那我也得需要给我们的节目更多的丰富的内容，也给我们听众带来更多的更全面的需要去了解的。那平时的法律条款还有说相关的事例，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没有用吗？我觉得非常有用，因为谁也不知道你会面临的是什么。你知道说出门的时候会崴脚吗？你知道出门的时候我没带伞会被雨拍吗？我相信不会吧。所以呢啊，我还是觉得说真正作为说我们的老听众来讲的话，他会知道啊，这段时间现在呢没有大家想要去就特别关注的这种实时信息的话，我们再跟大家来去讲生活当中需要遇到的或者说大家需要关注的，那您就正常的好好来去听。如果你但凡你要是觉得说哎，你现在说这个我不爱听，是广播节目也好还是说呢是网络节目也好，你现在选择非常多，我们真的说没有说强迫谁啊，你必须得在这个点守在我的这个频道来讲，来必须听我来去说，是吧？所以说呢，您有您的自由，我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来去负责啊，好吧？那我们呢刚才跟大家来去说的咱们的强化自我保护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说网络开盒这一点，还是在跟大家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因为刚刚呢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也说了一下在我们线上平台有一些人打一些字，我不太好去说你什么，但是我相信我说这些话你自己也都能听明白啥意思啊。那我们接下来说法律条款了，说法律链接了啊。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现在说的已经不是民法典了，是刑法了。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是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3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照该各款的规定处罚。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有明确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这里面呢下面有这样几条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觉得说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跟你说法律条款的时候你可以听不懂，你也可以说呢啊不想听明白，但是呢我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你哪怕你听一耳朵啊，他今天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判了，你不用去管法律条款是什么，因为呢咱们既然也不是法律专职的工作者啊，你不知道这很正常，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印象啊，好像听说过这样一个事儿，以后真的说是说身边朋友啊还是自己本身面对这种情况，你多少有个印象啊。那第一呢就是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现在呢有很多的追星一族特别愿意对咱们的一些明星的这个日常生活出行轨迹来去大肆的来去这个跟踪，还有呢就是去查询，或者是说呢这个盲目的去这个就是追星的这种啊，现在可能在这个一些信息平台上都能够看得到。像这种的话，如果呢他只是单纯的自己一个粉丝的行为的话，没有别人给他提供行踪信息轨迹，那这个就是只能算是说一些粉丝的个人行为。当然呢就是有的可能也是非常过分的，但是如果这里边有人给他提供了相关人员的什么飞机的这个行程啊，或者说呢还有其他别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那这个人他就是犯罪的了啊。还有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这个跟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第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第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3项、第4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第六，数量未达到第3项至第5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这个刚才上面都说是多少条的啊，下面违法所得5000元。

0: 上，就说把这个人的信息卖了。你可能觉得我没卖多钱，卖3500的，你只要达到5000元以上，你就是已经达到咱们的立案标准了。第八呢，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就是说你这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啊，5000的一半啊，你达3000，哎，这个是他有相应的要求的啊，你看你符合哪一点。我现在跟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说让大家呢就是有些事情我现在就开始担心，但是呢你自己做没做过。如果说我这个可能说别人让我在银行工作，别人说让我来去查一个这个的话，你要求的话，咱们相信呢很多的一些岗位，就尤其说管理个人信息的岗位，他都有明确要求的，不是本人来进行查询，或者说像咱们相应的就是执法机构来去进行调档的话，别人是调不了的。你即使是你再有这个权限，你也不可以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别人的啊。还有呢，第九就是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第十就是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些啊，其实呢，都是属于说面对这样问题的话呢，咱们的一些处罚条款。所以，面对咱们的一些个人信息泄露，相信的谁都有过。我觉得说我们现在个人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些个人信息泄露，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会下各种各样的这种 APP， 然后呢来去进行登记。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说我登记的这个是很准上的。当然呢，我们的一些官网或者是说呢一些固定的这个网址啊，就是说网站的话呢，我觉得可靠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里面呢也一定是会有个人信息收集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要下载一些这个 APP 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这个下面有没有要求说这个要收集你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呀、银行信息呀、手机信息呀，还有什么呢？还有说你的个人的这个相片权限呢？这些如果都收集的话，我建议这个你就不要下了。真的建议这种不要下载了啊。好吧，那我们看一下咱们66县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好的呀。
0: 您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咱家那个房屋漏水，咱们那个直接找物业，物业有是不是找物业的？六楼啊，您是？
0: 你家是哪个小区的？
1: 星河万源财富园。
0: 星河万源财富园，你现在小区是有物业的是吧？
1: 有
0: 啊，你现在漏水的情况呢，你怕把它拍下来，然后呢你现在找物业是正确的，你要跟物业来去进行反映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是说呢物业呢等到天晴，就是说现在的时候，现在没有办法修，因为咱们最近又有雨，你下雨的话修啊，修也没有用。他的你等到过一段时间天晴一晴，你现在跟他们去反映，然后呢再晴一晴，就再去找物业，让他上房顶给你们看。如果只是说呢这种有这个缝漏水，说可以小修小补的情况下，这个是物业来去给你做。如果你们这个楼顶漏水的已经达到了小面积维修不行，必须要来去进行整个楼顶全部来进行这个防水层重新铺设的话，那这个就得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了，那就得所有业主签字，然后动用维修基金来去做了。
1: 那如果是别人家那个俺家住那块，别人家那六楼，你那没人住，就俺们两家，那怎么办呢？那也不能老漏着。
0: 不是，你说那意思就是，你这个漏水是他家导致你家漏水啊？
1: 不是，就是俺家是怎么事呢？这个物业这个是头两天找物业了，物业来人了，来人之后俺家邻居吧。他有个空调，他有空调在那块儿害事，物业说这玩意儿害事，受不了。完，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起诉的话，起诉是起诉物业呀，还是起诉邻居？
0: 那你这个的话，不是你这个不是物业没给你做，这个就是说呢是什么呢？现在是因为你邻居家空调是在楼顶放的呀。
1: 在那个俺家那不有个阁楼吗？阁楼外边了，外边是一个平台，他就把那空调放平台了，他出一整身，他没挂下来。
0: 啊。然后就是，然后从那儿漏水，
1: 啊，完了之后物业的人来说之后说你家基本上从那嘎漏水，完他呢还不挪空调，
0: 啊还不挪啊，那这个情况其实就不是说物业的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你说你要起诉的话，那你就得起诉你这个邻居了。
1: 哦，
0: 这个责任是他的。物业呢，不是第一，物业没有说我不管你，然后物业也来了，人家也在给你做防水，也是给你研究。但是说呢，因为他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机影响，导致他没有办法能跟你。

0: 处理，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啊。
1: 哦，那那个我问那个我不懂啊，我说的话你别介意。
0: 嗯、没事，您说。
1: 我也报警了，报警派出所说的，那你
0: 这个不是你这个报警，这跟警察没啥关系啊，你这属于一个民事的问题，警察都不会给你去立案的呀。
1: 是啊。
0: 啊。
1: 警察说他警察告我是这。但我起诉不业，我也挺不懂，我就问。
0: 不是，你要是说问起诉，或者是说从民事侵权这方面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呢，那你这个是说是物业有点责任吗？也有，但是责任不大。这个物业其实说实话，物业都能摘出去。但是你要说想起诉，就是说要起诉的话，你得连这个六楼的你旁边这个邻居业主带物业一起起诉，这也都可以。但是其实物业的责任不大，物业不是说没给你做，物业也不是说他不给你做。
1: 啊。
0: 嗯。
1: 那我就是连物业带那个旁边邻居都可以起诉是吧？
0: 你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你正常来讲责任不大的，就是说物业的责任不是很大。你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咱们的这个就是法律工作者，因为作为说咱警察来讲，他是属于执法的，就是属于说执法人员，他并不是专业的法律职业者，明白吗？
1: 对，
0: 所以说你要说要上法院起诉的话，那你最起码说我去找一个咱们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来去询问一下，或者是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去询问一下，因为你要是说你上法庭的话，你作为民事诉讼的话，那你就得走咱们相关的法律条款，关于说民事侵权这方面。
1: 现在他就属于他侵害我的权益了，是不是？
0: 嗯，他就因为他的这个原因给你造成伤害了，那就属于一个民事侵权行为了。然后呢，关于这个情况吧，我为什么说不建议你起诉物业啊？因为你还得让物业给你出证明啊。
1: 哦。
0: 因为你像说这物业的话，就是说他这个的话，那得物业出证明是漏水，就是从他这个地方来漏的，这个证明你得物业给你出啊，你自己说不行啊。而且你上法庭的话来讲呢，法庭是要求的话，谁起诉谁举证的，你得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那你这个证据不得物业给你出吗？
1: 哦，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呢，你可以跟物业来去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或者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呢，就是他这边的话，因为他这个造成的，我就一直都修不了。那我这边我起诉完他之后了，他挪了，你这边是不是马上就给我修？而且我这边起诉的话，需要你们给我出证明，那你物业得给我出这个证明。
1: 哦，对。
0: 你说我上法院起诉去，我就当时说邻居这块不挪，然后呢导致我漏水，那法院说你证据呢，谁说的？
1: 嗯，
0: 是吧？
1: 对，这哎呀我天哪，这很简单点事儿，这玩意儿他当时挂空调的时候吧，往那小区别的人都全都挂起来了，也全都悬空了。他家就突一省事儿，啪地下落到天台了。那你说，
0: 就是他家的人是找不到吗？还是说他家现在就是拒不就是坚决我就不挪？
1: 人家说了，你挪行，你别给我挪坏了，我不管，你愿哪告哪告。
0: 好，哪告哪告，愿哪告哪告。那咱们就起诉吧，
1: 是啊，要不我说这玩意儿，我寻思起诉到底起诉谁呢？你说他有的说起诉物业，有的说起诉那个那什么，我说问问你吧，你不听那个挺那什么玩意儿吗？以后那咱们上哪起诉？是上白泉呢，是上龙山区啊？
0: 你是你那地方？
1: 龙山区，
0: 你应该你可以到咱们龙山区法院来去问一下，就近原则吧。你去问一下啊。而且就是你就开发区的话，你也不可能上白泉呢，咱在开发区，他也不归东辽县管呢。
1: 我还真问了一下，我问了一下他们，我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起诉？他说你得上那个东辽县。我说为啥呢？他一点说我也不懂。他说你们上东辽县问问，我问好几个了。他说这都上东辽县。
0: 那我觉得说你这个吧，就是像安娜他是什么地域处理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吧，我也不太知道说你们户口或者怎么地啊。就是你呢，就是离咱们龙山区法院离得还挺近的，你可以到那儿来去询问一下。像这个的话，这个地址这个情况，在这起诉归不归在这起诉？如果要是不在这起诉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需要，那他们可能知道说你归哪儿管。因为这个吧，我没有，因为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的，我不能跟你说我知道是吧？万一说我给你指错了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呢，就是说可以去这个咱们龙山区法院。龙山区法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一间道口，就是不是一间道口，就是那个就是老的那个客运站。
1: 明白
0: 在那儿。
1: 原来那个
0: 就还在那儿。
1: 我想问一下，这。

0: 好像还用请律师吗？
1: 我觉得吧，这个的话你可以呢到咱们的这个司法部门啊，然后呢去找一下就是法律援助的律师来去询问一下，就是包括说他的一些起诉的程序，以及说呢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起诉的一些主体。我觉得你的这个，因为我好像请律师的话你有点合不上，真的。
0: 关键他这官司他是起诉了，他输了之后他的律师费他不出吗？
1: 那律师费是你自己拿的？
0: 那个就是我赢了，那个钱也是
1: 律师费是你自己的。就是说除非是说呢你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我给你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咱辽源市司法的这个司法局前一段时间呢刚刚发布了咱们的就是法律援助的专业律师库。这个其实就可以呢，就是我可以先去就是咱们司法局来去询问一下，就是咱们也是有很多的律师进入到咱们法律援助的这个律师库里了，就是可以呢包括说民事的、刑事的，或者说像行政的，你都可以到那儿来去问一下，然后让他们给就是可以跟他们来去询问一下，像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请律师，或者是说呢相应的一些就是起诉的流程。
0: 对呀，咱老百姓终究是，有的时候像你说这个，咱根本都不懂。
1: 对，
0: 人家像你说那个，你说什么什么事，咱根本都不知道，就知道咱家漏水。
1: 对，就觉得说我很憋屈，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事儿他还不给我处理，就是咱虽然说我就想告他，但是呢，你没有想过说我告他，我得有什么样的证据，我得上哪儿去拿什么，是吗？就是光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要真的做好了说我要起诉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啊，那第一呢，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啊，第一咱们去龙山区的这个就是法院来去问问是不是在他这起诉，然后呢可以呢到咱们的司法部门来去询问一下说。法律援助中心也有没有说相应的律师能够给我提供一些信息的资源？
0: 对，
1: 最起码咱把程序问明白呀，是吧？我就是说我要做这个事儿，咱们也得整明白呀，对吧？
0: 对，整明白怎么事儿啊？要不也是瞎耽误功夫，也不知道怎么事儿。
1: 对，你是东跑一趟西跑一趟的。他说上东辽县，你说你大老远干白犬去，到了之后人说不给我管，我再回来。然后你这边就是说的，法院说可以受理，然后说让你提供证据吧。你在想啥证据啊？我没有啥，我就有点漏啊。那人说那你是什么时间漏？然后有没有相片呢？什么地方给你做检测了？说是因为他引起的？那谁能给你出证据？谁能给你出证明？你说你都拿不出来，你说你是跑这一趟不都白跑吗？大热天的。
0: 对，确实那么事儿。那你能帮我查一查那个是律师那个律师库啊？刚才说那个
1: 不是我，就是我现在只能看到啊，咱们是这个就是法律援助中心，就是司法局啊，他呢现在这个律师库已经建成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这个我没有联系方式啊。
0: 行，那我就当时我自个儿我上哪儿去问问去吧。
1: 对，我没有联系方式啊。
0: 行，谢谢你啊。
1: 没事，好了，再见啊。好的啊，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听众啊，还是刚才说那个话，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呢自己有什么想不开的，或者面对一些情况的话，你可以呢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啊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就像咱们这位听众的话，他觉得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他难吗？他不难。而且之前我记得在今年刚刚入夏的时候，其实呢作为说空调外机漏水呀，或者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其实你可能是觉得我家呢就是空调就享受到就行了，你没有考虑到说你这个空调它会给邻居带来什么样的不便。你像咱们这位这个听众，就是给他造成了他家这个漏水，没有办法能够来去进行维修。那作为说我们可能其他人的面临的时候，可能这个空调他这个应该说空调这个属于说冷凝水的这个管可能滴到别人家去了，还有说呢冷凝水的这样的这个管比较短，低到说你家下边空调外机上这样的声音，这种情况也都会给其他人带来一些不便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有邻居说找到你了，因为说你家这个东西已经给人带来影响了啊，你真的别说啊，爱找谁找谁，爱哪告哪告去，我觉得这样挺不负责的。那你真的不知道说那人家的话，那为了我自己家正常生活，那我起诉你也很正常。如果说法院正常判你侵权的话呢，那你该挪你还得挪，你说你犯不犯得上？弄得邻里之间可能是还没有 有办法沟通了。所以说我觉得呢，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都没有办法会完完全全的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纠葛，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或者说不给别人带来任何的麻烦，这个谁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那就是说有人说那我就没有，我这天天在家待着，你天天在家待着，那你不吃饭吗？你不做外卖吧？有的时候说你这跺脚下你可能还会影响到邻居呢。啊，我不做，我天天订外卖，你订外卖五更半夜的订外卖，一点两点了外卖上楼来送东西的话，那其他别的邻居会不会有烦扰呢？所以说啊，就是说呢，谁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跟这个社会就彻底脱节了，彻底脱钩了，不给别人带来任何的麻烦。那我们在给别人出现带来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咱们应该想着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想着怎么去不负责。我觉得那你要是光想的，你就我安排了就行了，我整完就行了，只要说我自己享受到就行了，你谁你都别找我，你找我的话那我就是没什么好脸，要不然的话我就呲的你一顿，或者说你爱脑盖脑盖去。你不要觉得说你这话说出来的时候你挺硬气，现在呢咱们也是法治社会，那因为说民事之间发生相互这种纠葛的，然后说最后对簿公堂的他也不少。你这边官司打上了，你会说哎妈，就这么点事还至于上法院告我们？就这么点事你一直不给人家处理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人家身上，如果别人家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你是不是你得天天追人家去要求说你痛快的给我整啊？所以就是有很多时候咱们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要老去想着我自己占便宜就行，你占便宜你也一定会有吃亏的那一天啊。所以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先考虑到一点，我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如果要是影响到的话，我现在可能是没有体现出来，真的影响到的话，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去弥补，来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吧，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歌曲过后呢，星腾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次我就是那个逛商场的时候哈，就想上厕所，然后呢我就来到了就是我最近的那个厕所旁边，就问人家哈怎么走最近的厕所，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的正在打扫，我寻思打扫我等会儿呗，是不下一个厕所离着还挺远的，我就在门口等着，我等了都十几分钟了哈，你说这人有内急呀、啊、就挺着急的，等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呢，有一位就是清洁员走过来了啊，拿起这个牌子一边拿一边走，自言自语说的，哎呀你瞧瞧我可哪找这牌子呢，妈落这儿了，你说给哎呀啊，求我当时心里的阴影面积，把什么玩意儿设成 XY，当时我就哎呀我这是你落啥不好，你们能落这牌子呢。

说有个同事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那个这同事大大方方的就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卡银行卡拿给那个新郎了，当时新郎大吃一惊，说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然后这同事就紧接着说啊，那个啥，这个吧是我送给你的礼金，完了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再把卡还我，完你也不知道密码，你拿着吧当我攒钱了。这账算的行啊。

这个坐月子的时候哈，就是挺无聊的。完了呢，就跟老公一起回忆谁的那个俩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哈，然后就问老公，是什么时候确定你要对我好一辈子的呢？我老公说的就是，咱俩那个领了结婚证出门那走出大门那天，就平时吧哈，你都是数着饭粒吃饭的，结果那天呢，你点了两大碗饭，哎呦，我这一转头眨眼的功夫，你把饭菜都吃没了，完了满意的剔着牙打着饱嗝，就那一瞬间哈，就我就知道这辈子我都得对你好。媳妇儿当时就特别开心哈，哎呀，这羞答答的说为什么呢？然后她老公说因为你这饭量，我真都打不过你，我就得对你好了。现在我老公对我好，可能也是这回事儿。他觉得他打不过我。

说这个小明一家人呢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合唱比赛，唱的歌曲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比赛当天呢，小明一家人上场了啊，觉得就是这整的气氛挺紧张啊。小明的爸爸就是非常紧张，还拿起话筒就说说大家好啊，我们演唱的歌曲呢是是啥呢，我们一家都是人啊。这事儿你不用说都知道。

有一个年轻人哈，就闯红灯了，哎呀，交警特别威严的走上前说那个罚款100块钱，就骑摩托闯的。然后这个青年人就不咋愿意掏钱，嘴里就嘟囔着：“哼，你早晚得落我手里。”交警有些害怕了哈，接着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早晚落你手里。”青年瞅着：“我火葬场的。”你不用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得落你手里。

就是嘛哈，就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了哈，有没有这种事？就你说错话了，你咋圆你都圆不回来了，就你咋说都错，有没有这个时候？其实你本意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样啊。有一天呢，我就是跟我们同就是好朋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吧，有一个女同学就在那个餐桌上就宣布说她怀孕了。哎呀，就是我俩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就好到啥程度呢，就是小的时候咱们说是一起穿一条裤子，真有可能是那样式的，就关系特别好。哎呀，就是当时我就特别高兴哈，我就是特别激动，脱口而出，我说妈那太好了，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一定做后妈。这个时候呢，大家瞬间都安静了，一安静我就发现我说错话了。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呢，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做继母，就不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你说了。待会儿你知道我说要啥吗？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要当他干妈，就这句话就说不明白了，就咋整，就是我圆不回去了，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那个时候啊。我说其实我说我要做干妈，就没有意思，我要破坏一家，我做干妈就说不明白了。其实但那个时候大家伙都知道我要说啥，我就是哄堂大笑。后来我也不改了，就这回事我自己心里知道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去那个有一个公园啊，有个大花坛，花坛那个呢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啥呢？说禁止踏入花坛，违者罚款5元，啊。然后吧，据说这个看花坛的王大爷呢，每天都会往花坛里边丢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啊，每天都有人呢到花坛里边去捡这个硬币，然后被罚款。哎呀，厉害啊！

哎，我跟你们说哈，学跆拳道真的非常有用，真的。为啥说呢？就上次哈，我就跟人有冲突了，发生点冲突，我就跟人打架了。真的，我老帅了，我跳起来就是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哎呀，你这再说学跆拳道有没有用？帅不帅气吧？咱这个动作的姿势，就你踢出去之后，谁不害怕你？结果我踢空了，扭到腰了，我讹对方38000。你就说咱学那玩意儿有没有用吧？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跟谁说话。突然之间呢，我的手机就是震动了一下，就响了。我一看，是我同桌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对不起。”哎呀，顿时我就是挺感动的哈。那星童也是个感性的人。哎呀，当时我就特别感动哈，我正拿起手机刚要给他回复信息的时候，我同桌突然之间举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哈，就是不能简单点吗？就真的就是处处是坑啊。

有一个闺蜜对一个她的另一个闺蜜说哈，说哎呀，闺蜜 A 对闺蜜 B 说，说哎呀，我真心的哈，真的，我怀疑你整过容。闺蜜 B 就说，说哎呀，真的吗？哎，你这说完怪不好意思的，啊，我已经美到这种程度了吗？然后那闺蜜 A 说的是，不是，我是说你耳朵是聋的吧？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你，我喊你半天，你咋都没有反应呢？你耳朵是不是假的呀？

有一天呢，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哈，就告诉妻子说我们家的门被小偷撬了啊。妻子就非常着急紧张地问说那个啥，咱家钱和银行卡丢没啊？丈夫说没有。妻子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没丢？丈夫说哎呦我的妈，我确定啊，我找10年我都没找着，小偷这会儿功夫就能找着？扯淡，你指定不能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

0: 陌生物侵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老公去参加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哈，然后他媳妇儿就问他说，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老公就感慨地说哈，说哎呀，他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当时他老婆就有点吃醋了，是吧，酸溜溜的就问呀，那20多年没见了，是不一点没有变化，是不整容了呀？这时候她老公就妈的她媳妇一眼，这么说的，我说的是她以前不搭理我，现在她还是不搭理我一点没有变化

有一天哈，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有一个以前追过我的男生上咱这儿来出差了，想找我一起吃个饭，你介意我去不？咱寻思你别回来影响夫妻之间感情哈。我老公就想了想哈，就问我，说他啥时候追的你？我说，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吧。我老公瞅瞅我，又问我，说那会儿你体重多少？我说也就100斤左右。老公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媳妇儿，你去吧，没事儿。完了啥呢？你去吧，好也好，让人断了念想。完了以后呢，也能好好生活了就。”就是我现在去就是让人断念想的，嗯。就是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我就寻思我还去不去了呢？要不就别去了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他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痴，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胡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管家当户公团圆，徐青儿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穷。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珠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弟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他的脸，也映得他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他的天赋，也是他把水袖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他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3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顾桥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

0: 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知道下站在那头，
2: 不想出去，不想回家。
1: 身影后，
2: 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你心啊，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给你红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上一辈子。
4: 不是人非，戏才不是张爱玲的戏才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你老活着，坚强就不会死。秦岭在，坚强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准时1点为大家播出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一点时刻呢陪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到最后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我家有车，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基本上是不怎么开的。说夏天天好嘛，然后呢比较暖和，我可以说骑小电瓶车、骑小电动是吧，我就上下班了。开车的话呢又费油又堵车又不好停车，那我就不开了，干脆就一放就放一夏天。我相信呢应该咱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朋友对吧，哎，这个车呢几乎是不怎么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说啊，说车不怎么开啊伤车也伤电瓶对不对，那有的人说了，我怎么能知道我这个电瓶这个电量啊，都说电瓶有寿命是不是，根据寿命这个情况不同，然后呢长短的这个差别它也不同，有的车呢可能说两年就坏了它这个电瓶，有的呢可能说七八年才坏。但是很多人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说车也是好好的，就是近一阶段没怎么开，然后呢等到再上车的时候呢突然间啊就打不着火了，我这电瓶呢就出问题了。那有的人说，我怎么样能够知道说这个电瓶的电量我怎么看，同时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亏电了是不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出现问题了。

首先呢，这个作为说像电瓶的电量，其实呢也应该是我们常规检查的一个项目。你要是说我每天都开车啊，那咱不用看了，不用检查了。但是呢，我经常属于那种放一个星期，然后呢放一个月我不开，放两个月我不开。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呢真的要经常去检查检查了，避免说突然间它打不着火了，是不是耽误事儿？可能今天正好赶着你着急有事儿需要用车，结果呢他这儿给你出毛病，是不是给你上眼药？那咋办呢？所以说如何去检查我们电瓶的电量，以及说呢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快要没有电了，有这几个方法，咱们呢就是简单的来说一说。我喜欢走右边，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要去看这个观察孔。大多数的电瓶呢它都有一个观察孔，这个观察孔啊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电瓶里面，就是可以通过显示不同的颜色，然后呢来去确定电瓶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如果是绿色的话呢，代表电瓶的状态是良好的，电量呢也是充足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啊，你可以正常的行车干嘛的。如果说啊，你从观察孔看到的电瓶的这个颜色是黑色的，说明已经电量不足了，它需要尽快充电，哎，就需要你跑一跑，是不是？不要原地怠速，也不要一直慢速跑，尽量让这车跑起来，跑个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然后呢，给这个电瓶把电给它充上。我们在地球的另外一头，一起手牵手，相互自拍拍手。如果说你从这个观察孔里看到的颜色是没有颜色或者是白色的，那么说明电瓶的寿命啊大概率到头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立即更换了，你得去着手买新的电瓶了，然后呢放到你的车里。因为电瓶这东西它并不是永久性使用的，它是一个消耗品，所以说呢根据你平时常开车的习惯，停车的一些这个方式，保养的一些这个程度，然后呢来去决定我们的电瓶寿命。那么我们去观测到当它电瓶的寿命已经到头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去更换一块电池了，对吧？怪可爱小老鼠上灯台，偷吃灯油下。它这个方法呢是最简单的，可以说呢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或者说我用眼睛我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只能说反映电瓶的一个大概的状态，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准确的，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不准。所以啊，就是咱们并不要说完全的我去依赖这个东西，我就只依靠它这个颜色，然后我来判断电瓶行不行。回头你说我发现，哎呀，我这电瓶明明我看着是绿色的，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就打不着火了呢？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电瓶显示是绿色的，但是呢就电瓶实际上就是已经不行了。而且呢就是有的电瓶它有这个观察孔，但是有一些电瓶它可能还没有这个观察孔，你没法看，看都看不到。所以啊，就是这个只是说一些比较简单的，而且并不是完全那么准确的，咱们只能够去辅助啊，就是你感受到你车的一个状态，你感受到你车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辅助这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去判断出来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作为了解。其实默契一直在，那么还有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去监测，或者是来去观测一下我的电瓶到底怎么样了，好不好使了？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万用表去这个测电压。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毕竟上机器了嘛，是不是上仪器了？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方法了。但是啊，有一点要说，就是大家呢不要在车刚熄火的时候就去测。
尽量呢就是把你的车停一段时间之后，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三五个小时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后，完了咱们再去监测。因为如果你刚熄火的话啊，就是这种情况它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可能说呢你这边刚熄火，但是呢发动机还不断的源源的去输送这些电力，然后给供给电瓶，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去测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电流往这个电瓶里进入，那么有可能你测出来的它就不是很准确的一个电瓶实际的情况。最好呢你要是说我确实我现在我抓紧时间我要弄，那就是启动两次，或者是这个打开大灯三分钟之后我们再放下电再测一下，这样呢能稍微准确一些。很多人说为啥放电呢，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放电的话呢它可能会存在虚电的一个情况。测着呢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全都是虚电，一打火那电压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怎么之前测试好好的，回头每两三天我这电瓶就出毛病了呢，它可能是当时你测量的一个情况导致了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电压是不准确的，所以要进行正确的测量才可以。那么说了，我有这个仪器我也测了，我不太会看呢，这数值怎么样能标明电池是我这电瓶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的电压在12.5伏左右，就说明呢它的电量是非常充足的。那比如说啊它低于了12伏，打个比方我的这个测出来的是11.8，这种情况我感觉离12.5好像也没有说太远，是不是？但其实说明呢就是你的电瓶也已经出现亏电状态了，咱们需要去及时充电了。那如果要是说已经低于11.5以下了，就说明现在呢它的电量很少很少了，需要去结合实际的情况看看它是不是坏了。这个呢就是结合什么实际情况，就结合你日常，你觉得说我这个车呀有没有一些你感觉上有点毛病的，或者是说打不着火了，或者是说这个出现问题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天天正常用车，如果我天天都开车，每天都开，上下班也好，接送孩子也好，但是呢我的电压测出来只有11.5伏，那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其实呢正常来讲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认为是电瓶的寿命它到了，因为你每天都开的情况下，每天都使用的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如果这个电瓶没有问题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充进去电的。但是你说这个我天天都开天天都开，但是我测出来的这个电压幅度非常非常小，已经低到这个比这个亏电还低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电池要不行了，咱们得需要去更换了。但是呢就是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停好多天，比如说一星期没开车，完了你再去测这个电压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恢复正常了。它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没有去使用，完了呢停了一阵子之后啊，它这个电压幅度不稳定了，它测出来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呢它测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再结合你使用这个电瓶已经使用多久了，我们再去来说话啊。

0: 其实呢，我们不要去忽略任何你在开车时候，尤其是你作为司机啊，你在开车时候出现的一些这个不舒服点。因为这个车呀，你每天都在开，每天都在开，它但凡哪儿出现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地方，你多多少少可能能会感觉出来。你就拿我举例啊，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啊，这个我把车呢送到这个贴膜的地方，我把我的玻璃膜去贴了一下，因为这个玻璃膜呢时间第一就是当时贴的时候是 4S 店给贴的，不是很好的，然后其次呢它并不防这个什么红外线什么的，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也是快两年了，是不是换一个吧，把这个膜给它换一个，完了我就送去贴膜去了。贴完膜之后啊，我晚上再去取车回来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来上班之前，就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感觉就是就不舒服，就开车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大家都知道你贴膜的话，你一定是要去这个调动这个座椅的，那我们开车的话你座椅调的是刚好合适的，但人贴膜的话它需要在里面可能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嘛，它就会调试这个座椅，然后调完之后我说实话我就再往回调就调不回来了，咋调也调不回来了，就是怎么去哎呀就几乎上下左右这个前后什么全都动了就没有用，你就总感觉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呢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作为司机来讲，你但凡车里面有一点点的变化，有可能对于你来讲你都会感觉不舒服，可能今天这个声音就不对了，你就觉得我平时开车不这个声啊，可能说呢咱们今天轮啊这个你的轮胎里面夹了个比较大的那种石头子儿，开车起来已经有异响了，你一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忽略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当电瓶亏电的时候，可能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反馈，但是呢可能由于我们有的司机就觉得是有毛病，但是呢这毛病出现在哪儿不找了，这么地吧，是不是就容易错过了最佳的更换电瓶的一个时期，然后回头出现了完全漏没电之后上不去车了，打不着火了，得需要去连电的这种现象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婉彤，那同时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说到咱们如何去检测这个电瓶呢，到底亏没亏电，及时的去发现这个电瓶到底需不需要去更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专用的那种电瓶检测仪了。但这种专业的电瓶检测仪啊，它不会几乎呢，就是我们就尤其是说咱们就是开车的这个车主朋友，不会说人手一个，除非说你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家里面就干这个汽车可能维修啊干嘛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需要呢到 4S 店去，或者是到这种专业的去检测的地方去，才能够去测出这个电瓶的内阻，并且呢能够去直接的说明电瓶现在是好是坏，它这个的准确性啊就非常高了。当然也一样，你说如果咱们什么都不检查的话，我怎么能发现这个电瓶没电呢，对不对？你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检查才发现说，哎呀，我这电瓶好像不行了，寿命到了。那有的人说了，说我没有这些检测仪器，哎，你说看这个电瓶的话呢，我这没有那个透视孔，看不着，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能不能通过我日常的开车或者是车反馈给我的一些情况，我来判断这个电瓶是不是有点要不行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方法，是不是？其实还真有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发动机启动时候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呢它启动的非常干脆，2秒钟我就打着火了，那么就说明啥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放心开就完了。你就去看啊，就尤其那些新买的车，多多少少但凡是只要它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点火都老快了，也不出现那种等等等等等打不着火的情况，对不对？也不出现那种就像短气儿似的，就是你摁等等等完了才打着火，也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这个车呢，它毕竟是新的，全新的，什么东西都是全新的，都没有任何亏电漏电坏的情况。但如果说啊，你说我这个车呢，我点火，发动机启动呢，发现不那么干脆了，有点缓慢，又有点无力，还有点拖沓。那么我们其实几乎呢就可以确定它现在的情况是电量不足了。也就是说呢，你这一次打着火啊可能是挺幸运的，但凡要是遇见什么冷天，尤其是像东北的冬天，是不是？哎，突然间说今天晚上降温特别冷，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有可能它就给你罢工了。所以说呢，也需要咱们日常去细心一点去感受一下。可能说呢，有的车啊开了3-5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车好像没有这个刚买的时候开着那么顺当了，或者是说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爽利了，是不是？它有可能就是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像我说的无力呀、缓慢啊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呢就侧面去告诉你这车现在，哎，可能是出现一些小毛病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检查它，去发现它，然后去排除它啊。如果你真的说这个，我发现它好像最近呢就是大伙可费劲了，哎，总是像我说的等等等等不上来，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上 4S 店去检查检查，或者是说呢上咱们一些这个专业的汽车维修店去检查检查，让他给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说我上一个啊，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那个车呢，它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刚买到手2-3年的时候，冬天，然后呢几乎不怎么开车那个时候，然后那车呀真的就是一直在家里放着，因为我家就是会开车的很少嘛，然后呢就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在家放着，放来放去放来放去， 都放一两个月了，大冬天啊，我再打火轻轻松松也能打着。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新车它能带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呢你再试试说现在开了七八年了八九年了，这个电瓶呢可能也已经使用四五年了或者是三四年了，你冬天放静置在那儿一个月两个月再打着火，你试试是不是能打得开。所以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一定要去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家就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说这个车呀它这个打火这么轻松这么容易，那个车怎么干打打不着干打打不着，对不对？你像我那个车后来咱都不用说冬天了，就是下雨天，哎，你小毛毛雨啊，下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指不定哪儿漏电了，完了就打不着火了，或者是弱电到这个车门都开不开了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你要去检查，而且车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消耗品，它不是说买到手是什么样，哎，十年以后还是什么样，它多多少少也会老去，是不是？这个车呢多多少少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就需要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能保证之后咱们至少说我打火是轻松的，对吧？你别出现说这个冬天还没来呢，我这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得连电了，对不对？就是一般说夏天连电的还是比较少的，是吧？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和宁街，这是和宁街的超市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电瓶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呢，在很多的一些年头比较久的车的身上呢，还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仪表盘上啊有一个红色的小电池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但是呢，其实说亮了啊，并不是说明电瓶快没有电了，它可能说明的是什么呢？可能在提示你说充电系统现在有故障了。那么这种时候呢，发电机是没有给电瓶正常充电的，要么有可能是发电机坏了，要么有可能是线路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咱们也应该尽快的去及时的停车检查呀，或者是说呢这个送到这个修配厂去检查，避免说电瓶的电量完完全全被耗尽，然后它充不进去，到时候你在这车趴窝子了，是不是？哎，也要去注意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说呢，电瓶的重要性啊，它还是在我们车上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及时的更换。电瓶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咱们东北来讲，大多数都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确实啊天太冷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多数来讲，我们的车都是没有车库的，不在地下停车位里的，更多的车呢都是露面朝天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本身它就冷，再加上说这个在下雪在干嘛的，它有可能呢就是电瓶会亏电亏得更厉害，或者是说呢这个寿命时间会更短。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说它发生问题发现问题之前咱们就注意到，然后就给它解决了，就别出现那种说今天早上下了我突然间打不着火了，着急忙慌的去找这种各个什么联电的，是不是？我以前遇到过，在冬天的时候，那一天就是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冷的一天，然后呢第二天睡醒起来之后啊，这个上班打不着火了。那个时候我的车也是七八年了吧，得反正是得八年多了，这个车。然后想着联电吧，给我手里面认识的各种就是

联电的这个司机打电话啊，人家都说干活呢，哎，都是忙着联电的，跑下一个地方呢。所以呢，咱们就尽量的能及时发现就及时发现。定期的时候呢，咱们该说保养的时候，该让他检查检查我的电瓶，也可以让他去上上仪器，检测一下你的电瓶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需不需要去更换电瓶，需不需要说呢，在这个是充充电或者干嘛的。有没有说寿命要到了，是不是这个作为说车主咱们一定要及时发现啊。

而且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车里面仪表盘上任何一个亮灯，它都是在向你报警你的车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去忽视任何一个灯。有的时候呢，作为说司机来讲，我知道可能你觉得哎，我这个故障灯亮了，但是我看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它亮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也去各种看，是不是也去各种排查，然后呢排查一溜十三招回来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问题，可能就是一些电脑数据显示出现问题了，那就不管了，这灯就亮着吧，就一直亮着吧。哎，它这个东西跟小人背个宝剑或车里边有刺客它可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之前呢就是发动机的那个故障灯一直是亮一直是亮，然后刚开始亮的时候呢也是很紧张啊，就是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完了就赶紧啊到这个修车厂去看呐、啊，哎，各种去排查呀，各种去看，人家就告诉我说就是电脑的传感的一个这个数据，把这数据删除掉就可以了，哎，这灯就不亮了。我说好吧，然后呢就删了，删了一次之后呢，确实它大概有半个多月吧都没有亮，紧接着呢又开始亮，那亮了之后呢，我就赶紧吧，那就又去找，还是上的之前的那个地方，去了之后呢，人家告诉我还是电脑数据的问题，哎，把这个什么里边什么什么模块给删掉就完事了，啊，好吧，啊，又删了，删完之后呢，我就又开走了，确实又停了一段时间。哎，又过半个月左右，哎，不行了，又开始亮灯了。完，我就当时心想啊，是不是我找的那个地方不好啊，或者是说他没看出来哪有什么毛病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就是正常的话，你可以去往这方面去考虑了，去思考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个修车厂手法呢可能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能真的有一些比较隐患的问题他没有去排查出来，好吗？我就继续换地方吧。行，咱换地方，换地方去进行这个继续排查。换了地方之后啊，完了人家就说电脑数据的问题给你删掉吧。我说呀，这怎么跟之前回复我的是一样的呢？我说行，那删吧，几次了，三次了，是不是？删完之后呢，我就想着那这回再品一品，应该不能出现啥问题了吧。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店家还告诉我，他说尽量呢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什么的哈。我说行，那我就是按照他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就改掉呗，对不对？然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纳闷了，哎，就每隔半个月左右，每隔半个月左右，它必保它就亮一回，就开始亮，亮完之后我就下不去，完了吧？你说车有任何问题吗？别的地方你还没感受到有任何问题，这咋回事呢呀？这也排查不出来呀，再换地方。我当时啊，就是就因为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啊，换了好几个地方。回头呢确实啊，这一次换的地方人家告诉我也是什么传感什么电脑数据什么删掉，好，哎，一模一样的删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这玩意儿老亮了好多次好多次了，到底啥原因呢？我说正常来讲就是怎么就是这肯定是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它为啥亮呢，是不是？在我最后换的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老板呢就跟我说，

0: 油不就是给车这个跑的吗？是不是给加劲儿的吗？就像人说我得吃饭啊，我才能不饥饿，对不对？我才能有力气。我说这东西它不就是一个加劲儿的吗？后来人说了，不行，你必须要去换，要去换那个油。我就心想，那我就听人家的，我毕竟不懂嘛，是不是？我就去换了。换完那个油以后，我的故障灯再也没亮过。最后发现真的是油的问题，因为它是尾气排放的一个传感，达不到什么标准，然后就是反馈给这个什么车里面怎么样的，反正就电脑报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灯。所以啊，最后我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终于是找到了。所以你看，就无论是电瓶也好，是什么发动机也好，是加油也好等等的，它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有矛盾点在，它不可能说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灯就亮，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我们说了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安全感我喜欢走右边。那我们在今天最后一段的时候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来讲述。同时呢也到了七月下旬了，哎，马上呢也是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后呢也是到七月底了，大家尽量的看看有没有说我的这个证件要到期的，车辆需要检车的，抓紧时间去弄啊。

然后这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刚刚呢也有这个提示说呢，咱们可能说这两天呢也是还是会下雨，关注一下天气吧，毕竟雨季呢还没有结束。虽然咱现在是伏天，你会发现不下雨的时候天又闷又热，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尽量还是携带好雨具，然后呢注意好防暑，注意好降温啊。同时呢下雨之后咱们一定呢就是要注意就是一些安全问题吧。其次啊，近一阶段呢咱们交警部门也是一直在解决这个停车难、乱停车的一个问题。没有停车泊位的地方咱们尽量都不要去停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谁都不要出现违章嘛，对不对？前两天星期我看看啊，星期六那天我当时呢是有事情，完了需要这个在临时在这个路边停一会儿，就停那一会儿啊，交警就来了。但是好在呢得亏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在门口嘛，就看见了，赶紧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交警就说这个抓紧时间赶紧挪走，是吧？哎，是这个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居民群众去举报，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你停的地方影响了咱们这个路段，以及说呢影响了这个其他车辆的这个正常出行，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去举

举报之后呢，然后将这个车进行尾款的违停贴条。所以现在啊，就是很多地方呢其实也在陆续的规划停车泊位，然后呢方便大家去进行停车。其次呢，也是会在一些像商圈周边、校园周边去进行一些就是违停的高发区域吧，去进行一些巡逻，有定点值守的，有动态巡逻的。我们希望就是你别被挪到，是不是别被寻着啊，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停车的规范。然后呢，你这200块钱干啥不香啊，是吧？因为上一段的时间呢咱们聊的比较久啊，所以这一段的时间被压缩了。那么节目到这儿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吧，如果想咨询问题，想反映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怎么慢半拍呢？咋事儿啊？
1: 年龄大了。
0: 一会儿大家解释啊，为什么你给大家慢半拍、啊、
1: 我跟你说，你要习惯，就是年龄大的人吧，就是动作呀，
0: 干啥都心酸，
1: 语言啊，各方面哈，都慢慢的。
0: 哎呦我的天、啊、咱俩年龄差没到这个程度吧？
1: 差不多。
0: 你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这心里面有点酸酸的。
1: 酸了？
0: 酸了，
1: 这就酸了，
0: 特别酸，特别酸、
1: 哎呀，
0: 受不了的酸、
1: 哎呀，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养猫的，
1: 有养猫的，
0: 有养狗的，
1: 有养狗的，
0: 有养金鱼的，
1: 金鱼也有，
0: 哎，有养蟑螂的。
1: 你等会儿，他应该是被迫的吧？
0: 不，还养不老少的，
1: 他故意的呀？
0: 啊，
1: 逐出去。
0: 怎么的？
1: 逐出去，
0: 把谁？
1: 养蟑螂那人逐出家门，
0: 养蟑螂当宠物，你服不服？
1: 我不是服他，我服蟑螂呢。我
0: 服蟑螂干啥呀？
1: 咦，
0: 想到了你吃的那只蟑螂是吗？
1: 哎呀，我估计他也应该会想到我吧。
0: 哎，
1: 毕竟我俩这么多年感情了。
0: 哎呀，
1: 咱就是说谁正经人养蟑螂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你见过养异宠的没？
1: 见过呀。
0: 是吧？哎，就是有养什么蜥蜴的呀？
1: 啊，有啊。
0: 蛇的呀？
1: 啊，有啊有啊。
0: 这位于先生呢，他就是一位养殖异宠的专家
1: 啊，异宠专家，这个我理解了解。
0: 哎，然后呢，他最近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事儿呢？
0: 他原本呢所饲养的蟑螂是想喂蜘蛛的
1: 啊，
0: 没想到蟑螂的繁殖速度太快了
1: 啊，
0: 哎，然后用来喂食自己所饲养的这个红蜘蛛呢，这红蜘蛛也没办法解决这么多的蟑螂
1: 啊，
0: 哎，然后呢，这现在他就头疼了，
1: 头疼了
0: 啊，就寻求好心人说能不能帮领养一只。
1: 告诉他啊，我们这驳回你的这个问题啊，
0: 或者最好呢把他们都带走，都领养走，你看行不行？
1: 处理不了啊，来，出门右转来。走走远点，来，身上有没有随身携带蟑螂啥的？一对儿带出去。
0: 一对儿，一对儿这个词儿特别的新鲜
1: 啊，一对儿带出去，
0: 一对儿带出去
1: 啊，一个都别留我们这屋啊，
0: 是吧？
1: 哎，出去啊。
0: 所以说呢，这位江苏的男子的这100只
1: 这个男
0: 蟑螂啊，100只啊，
1: 100只
0: 宠物蟑螂，
1: 嗯，
0: 不好送人，又不好放生啊，这怎么办啊？咱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咱不聊这个事儿不行吗？
0: 咱来聊聊养为什么要养蟑螂，为什么把蟑螂当宠物？
1: 咱把这位什么先生，
0: 于先生，
1: 咱把这于先生叫来，
0: 一起做节目、啊、
1: 咱们问问他是怎么的一个心路历程，让你这么想不开去养蟑螂呢？
0: 你去问吧，我是离他有点太远了。
1: 我现在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0: 他真的是养蟑螂，
1: 我突然觉得这屋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
0: 那不正好凉快吗？
1: 非自然凉快。纯是心里凉快。
0: 哎，于先生养这个蟑螂呢，它叫做杜比亚蟑螂。
1: 杜比亚蟑螂，
0: 哎，杜比亚蟑螂呢，它产自于北美。
1: 嗯
0: 啊，是这种截肢动物门的，
1: 还截肢了。
0: 哎，是一种昆虫
1: 啊，昆虫。
0: 哎，原呢是作为宠物用途的，
1: 嗯，
0: 但是因为繁殖能力强而变成了肉食性或者是爬虫的一些饲料。
1: 咦，它还吃肉？
0: 它成饲料啦。
1: 哦，
0: 比如说喂蜘蛛啥的
1: 哦
0: 啊，然后这个蟑螂呢，雄性的成虫是长翅膀的，
1: 嗯，
0: 然后雌性的成虫呢，翅膀是退化的，
1: 嗯，
0: 哎，女的飞不了，男的能飞
1: 也好
0: 啊。大概呢，这个蟑螂长大概是35到40毫米，是这种卵胎生，它们无法爬上光滑的表面，
1: 嗯，
0: 所以呢，只能往水平或者是斜面爬行。
1: 咦呀。
0: 而且呢，
1: 这得他能的
0: 啊，不能像一般的昆虫一样可以就是垂直在这个表面上爬行
1: 啊，
0: 啊，它是喜欢生活在热带潮湿的地区，
1: 嗯，
0: 但是他们的这个运动能力呢却十分的差，而且他们还十分畏惧强光的照射，然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呢更是对杜比亚蟑螂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哎，温度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影响他们的生存，所以呢，杜比亚蟑螂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温度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哎，它是这种变温动物。
1: 哎呦呵，
0: 哎，温度能变，
1: 事儿还怪多的，怪娇气的，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蟑螂呢，了解完它了之后，咱再来说说啊，
1: 嗯，
0: 这个蟑螂是不可以放生的，
1: 不能放生
0: 啊，因为于先生就也找人说你们领养啊，没人领养，对吧？
1: 对，
0: 完说你们不领养，那我放生吧。啊，然后之后这个有关部门不让放生
1: 哦，
0: 哎，不让放生啊，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如果将这个动物呢放生，哎，到不适宜生存的野外环境，可能导致它就是无法生存而死亡。
1: 无法生存，嗯，
0: 不好吗？
1: 挺好的呀，这件事情多么的有益呀！
0: 啊，但是不行，
1: 啊，
0: 因为野生动物在其本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呢，与其他动物之间有着一些复杂的而且密切的一些制约关系。
1: 哦，
0: 啊，这样是足够保持生态平衡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将圈养久了的宠物放置到其他环境当中，哎，它们面对新的环境会导致死亡。
1: 嗯，
0: 哎，因为长期圈养，它们已经失去了对应这个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
1: 嗯，
0: 哎，以及一些野外的生存能力。所以说，放生呢，只能是死。哎，
1: 蛮好，
0: 我也觉得蛮好。
1: 再见吧，朋友。
0: 但于先生不干啊。
1: 于先生
0: 啊，要不然他能找到营养？
1: 他干，我真服了，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心慈手软呐，是吧？
1: 心慈手软是这么用的吗？
0: 可能是呗。那你心态好，这你说的心态好，
1: 他就是心太软。
0: 哎，
1: 我
0: 是吧？
1: 我的天哪！
0: 哎，然后呢，这个乱放生还会影响生态平衡。
1: 嗯，
0: 你像很多物种的入侵啊，最后会演变成泛滥成灾。
1: 是。
0: 哎，如果将原就是不是本地的一些动物放生到本地的环境当中，不仅会造成新物种与本地物种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1: 嗯。
0: 还可能形成外来物种的入侵，然后就导致呢这个本地的物种退化甚至是灭绝。
1: 哎呀，
0: 所以乱放生呢可能会影响食物链，进而影响生态平衡。
1: 哦，
0: 很多的物种入侵泛滥成灾了。你比如说像巴西龟
1: 啊，巴西龟这个我知道，
0: 对吧？不少家庭当中所饲养的宠物，然后也成为多数人放生的对象。
1: 对，
0: 哎，但是巴西龟的习性和本地物种不一样啊，他们喜欢捕食小型鱼，甚至是本地蛙。
1: 嗯，
0: 哎，这就对本地的一些物种来说就是一场浩劫。
1: 嗯，
0: 因此呢，错误的放生巴西龟对本地的鱼蛙来说是一场灾难。
1: 是的，
0: 啊，再有为什么不能放生呢？因为蟑螂体内可能有细菌。
1: 哦，
0: 哎，
1: 不，它是一定的。
0: 哎，
1: 不是可能，
0: 虽然它是宠物蟑螂。但是蟑螂体内容易产生细菌，尤其是在潮湿的环境下，特别适合蟑螂的繁殖。
1: 嗯，
0: 哎，除非有人工的干预啊，随意放生呢可能会传染这个疾病啊，或者是传染一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啊，或者养殖动物体内都会有一些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的一些病毒病菌。
1: 嗯，
0: 你这样你随意放生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有害的病毒病菌四处扩散了。哎呀，不仅呢可能造成这野外的动物大量的死亡，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生活的一些病变与疫情。
1: 哦，
0: 所以不行，对不对？
1: 很危险，
0: 这不行吧？
1: 对。
0: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要给他放生了，不小心串门串到别人家里，影响他人生活，
1: 可不咋的。
0: 哎，你看这蟑螂啊，虽然身体小，但是它灵活，
1: 对，
0: 它还会装死，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很容易就串到别人家去了，躲在幽暗潮湿的角落里。如果一只还好，哎，怕的是一对儿。
1: 哎呀，如果我要是有于先生这样的邻居
0: 啊，
1: 我得闹
0: 死了，
1: 闹死心了，
0: 是吧？哎，你只要有一对儿，直接在邻居家重建家庭了。是吧，
1: 在一起了
0: 啊，你这就直接影响到别人家的正常生活了，
1: 新婚快乐。
0: 哎，所以说呢，最后呢，我觉得啊，他这个事儿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哈，就是人工干预让死掉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这是咱们给他这个起的
1: 有利于我们的建议，
0: 一个建议吧，
1: 有利于邻居的建议，
0: 谁知道他接不接受啊。嗯，但是随着这个事儿哈，咱还得就是来想一想还有其他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就是形成过一些造成过一些危害。你比如说以前随意放生的叫做美国白鹅，你有没有听过？
1: 这个没有。
0: 没，
1: 白鹅应该没啥问题。
0: 在1979年6月啊，一次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的时候，就首次发现了美国白鹅。它是从这咱们中朝边境传入到咱们国内，像辽宁、丹东等地区，然后先后扩散到了辽宁省的9个县市，然后又传到了上海、烟台等地区。白鹅的危害极大呀，它不仅贪吃，它还暴食啊。
1: 主要是因为吃太多呗。
0: 啊，它幼虫的时候就开始吃一些就是叶片儿啥的。
1: 嗯，
0: 啊，叶子的吃一些叶子。一只美国白鹅幼虫一生所吃到的这个叶子的量可达69克。 所以说你想想它那么老多，对于农田果园或者是农业森林造成的危害那是相当严重的。
1: 嗯，
0: 而且白鹅它食性特别的杂，可以危害300多种一些阔叶植物，它们的传播途径也特别的广，传播速度也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可以随着人为活动，像一些物资流动啊、交通工具啥的，就进入到这种远距离的传播当中。
1: 嗯，
0: 而且它们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1: 是，
0: 哎，能够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生存，比如说像厕所。
1: 呀哈，
0: 哎，而且
1: 它可是白鹅呀。
0: 对呀，但是它在厕所呀。哎，这些个脏乱差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病毒啊啥的，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是不是挺可怕的？
1: 没错，
0: 哎，这是白鹅，再一个还叫有个叫红火蚁的，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1: 红火蚁，
0: 这都是人为放生所造成的后果。
1: 哎呀，
0: 啊，这红火蚁它是产自于非洲，
1: 听起来咬人就很疼，
0: 啊，
1: 叫红火蚁呀，
0: 啊。哎，它呢是凭借着强大的地理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而在我国也是2004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从像广东啊、香港、澳门呐，哎，发现了他们的足迹啊。红火蚁有多可怕？
1: 嗯，
0: 严重的情况下会危及到人的生命。
1: 我的天哪！
0: 因为它是自带毒囊的，咬人的时候会通过毒针将毒素注入到你的体内。
1: 嗯，
0: 然后伤口呢感觉到就像火烧一样灼痛，然后慢慢的这个毒液就进去了。
1: 嗯，
0: 哎，就是你像福建和云南等地，有很多都是受到这个外来物种的危害的。
1: 嗯，
0: 啊，吓不吓人？
1: 嗯，
0: 啊，是不是挺吓人的？
1: 确实是。
0: 还有水葫芦，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1: 它是个葫芦吧？
0: 水葫芦的入侵一度造成了可怕的绿色污染。
1: 哦，
0: 啊，你听过绿色污染？
1: 绿色污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水面上可能说引起了一大部分绿植的生长，疯狂生长是那种吗？
0: 哎，对。
1: 啊，
0: 它来咱们。中国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紫色恶魔。
1: 嗯
0: 嗯，因为它们的这个繁殖速度太快了。
1: 嗯，
0: 你单株啊，就是这一个水葫芦，9天就可以繁殖25万株水葫芦。
1: 我的天哪！
0: 啊，9天繁殖25万只，
1: 9天繁殖25万只
0: 啊，一个，吓人不？这种生长速度。只要是这一片水域里边有一株水葫芦，
1: 嗯，
0: 那么这里就会被水葫芦占领，密密麻麻全都是，最后会变成一块绿色的平地。
1: 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在这一片水域里的各种鱼啊、虾呀，很有可能就没活路了。
0: 当然了，
1: 就
0: 整个
1: 糟了，高了。
0: 哎，对，这整个河流都没有一丝空间了，
1: 嗯，
0: 对吧？都被它给占据了。
1: 是，
0: 哎，水葫芦曾经对我国的太湖、还有黄浦江等一些就是大量的这种个可以互动的区域，你知道吧？带来过极大的影响。
1: 嗯。
0: 吓人吗？
1: 吓人。
0: 所以说，总之，这个物种入侵看似遥远，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没错，啊，
0: 像于先生，你这蟑螂，求你了，弄死吧，千万别放生，
1: 求你了，
0: 啊。然后咱们呢，也不要随意放生，就是不随意放生，这是对生态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负责。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别看外边有啥玩意儿，觉得挺稀奇，带回来了，哎，自己想养不想养，连下就放生，这不行。
1: 对
0: 啊，你像养蟑螂这事儿，我觉得这反正也很少见啊，我相信咱身边指定是很少见，但是建议大家就别整这么猎奇的了呗。
1: 我只见过最猎奇的就是养蚂蚁
0: 啊，
1: 然后养那个蜥蜴的
0: 啊
1: 啊，但那种就是蚂蚁就放在自己家一个小箱子里就那么养啊。当然很多都是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有孩儿家庭愿意养蚂蚁。
0: 妈呀
1: 啊，因为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蚂蚁它的这个比如说这这个打洞的这个能力呀，怎么样建造自己的家园呢，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养。
0: 不是，那领孩子上户外去看去不行吗？
1: 你看不着它挖洞啊，你看不到它下面它自己住的这个巢是什么样子的呀。
0: 哎呀
1: 啊，所以说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缸的话，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工蚁呀，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什么小蚂蚁后啊，它们究竟是怎么样生活的。
0: 找找动画片看看呢，
1: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
0: 是不？
1: 对，
0: 再不你就把那缸子就捂严实了，因为蚂蚁这种东西哈，它也是的，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的话，就这整个这一栋楼都有。
1: 是 而且你在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可能说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没做好的话，很有可能它爬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给家里孩子咬了，是不是？这稍微是有点危险的。
0: 对，多危险！整动画片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些个蚁王啊，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工蚁啊啥，他们怎么办的？是不是啊？怎么挖的洞啥的？整个动画片看就能解决。
1: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意放生啊。其实你难保你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整个生态的平衡。
0: 对的，对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3: 你知不知道？
4: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4: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果蛋皮这个东西很好吃，非常好吃 ，very very 好吃。
1: 你说的是那个红红的，
0: 对对对，
1: 成卷的
0: 啊，对对对，
1: 酸酸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叫果丹皮的东西
0: 啊，对对对，啊，就是它啊，你叫果丹皮呀、啊，
1: 你叫果蛋皮啊，
0: 果蛋皮啊，
1: 我记得从小那玩意叫果丹皮呀、啊，
0: 叫白了。就平时可能说快了，说顺嘴了，就叫果蛋皮。
1: 果，
0: 但其实那个中间的那个字不是那个丹吗？
1: 我搜一下吧。
0: 就是红彤彤的那个通去掉右边那仨撇吗？
1: 果丹皮吗？
0: 蛋。
1: 啊，
0: 我们平时就是叫的话，总叫果蛋皮。
1: 你们是指谁？
0: 我和我爸。
1: 好嘞。
0: 那时候人叫果丹皮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小的时候我家里经常买，主打的就是一个开胃，当然它具体能不能开胃我是不知道，但是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反正这个味道是打开了，
0: 一吃能吃一天呢，而且我觉得小
1: 好像吃那么多不行吧，
0: 小时候觉得可玩性特别强，
1: 能缩了，抻挺老长，
0: 抻老长了。
1: 哎，咱那就是，而且吃果丹皮的时候哈、啊嗯，朋友们发没发现？你先给它含软乎了之后哈、啊，
0: 嗯，
1: 你用牙，你给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刮，可好吃。
0: 要不咋说你家吃果丹皮吃的省呢？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么个吃法的话，
1: 小的时候就这么吃过呀，
0: 确实能吃一天。
1: 对呀、啊，小的时候这么吃过呀，长大了之后感觉不改口的话，就嚼着吃了、嗯，而且就是一大卷一大卷的嚼。
0: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它的这个口味啊、制作啊，都比较的这个丰富了啊。就比如说很多的就是那种蓝莓果丹皮，对不对？
1: 啊、
0: 蓝莓和山楂结合的果丹皮
1: 啊。
0: 啊，
1: 没吃过、
0: 啊，没上过火车吗？
1: 没吃过，
0: 火车推小车都有卖这个的，
1: 没吃过。
0: 蓝莓山楂果丹皮啊，还有那种什么超硬果丹皮，就一吃完了以后，那个头能嵌墙里的那种。
1: 为什么要往墙里嵌呢？
0: 就是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个果丹皮，但这果丹皮非常硬，然后你就用手
1: 得拽是吗？
0: 拽的过程当中，你的牙也跟着使劲，然后可能一不小心
1: 震的
0: 一更的
1: 啊，脑袋就撞墙了，
0: 脑袋撞墙里了 啊，镶墙里了啊。但是这可能是网上的段子啊，未必是真的、
1: 这个就不叫什么硬果丹皮、
0: 啊，
1: 这叫要命果丹皮，
0: 这叫节目效果。不说不准啊，说不准啊，不一定啊，我们说不准啊，不一定有这种
1: 果
0: 丹
1: 皮，
0: 说
1: 不准，
0: 哎，说不准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果丹皮啊。它其实跟大家讲啊，它最早的时候，它不是按照零食去进行发明的
1: 哦。
0: 它最早的时候呢，是军队专门用来写绝密军令的一次性可食用信纸。
1: 我的天哪！
0: 谁能想到啊？谁能想到、
1: 哦、我两个月以来你这个就是这一条哈、
0: 啊、最震惊的了，
1: 这是令我最震惊的而且最感兴趣的
0: 震惊。果丹皮之前还能写字儿，
1: 我的天哪，是谁呀、啊、谁想到的这个办法呀，
0: 绝顶聪明是不是，
1: 太聪明了，
0: 他最早的名字
1: 看完直接吃了
0: 啊，对，有没有意思，
1: 太棒了，
0: 这不比吃宣纸啥玩意得劲儿多了，
1: 而且这个谁能想到啊，朋友们
0: 聪明啊，人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是一般人想不到啊。他最早的名字呢，人叫果子丹，
1: 果子丹、哦、
0: 果子丹啊，不叫果、嗯、果丹皮。他故事呢最早是发生在康熙年间、啊、
1: 哎妈呀，
0: 早着呢，清朝
1: 啊、
0: 清朝那个时候，
1: 康
0: 熙
1: 大帝、
0: 康熙呢带兵就去西北沙漠平定叛乱的时候啊，在这个大戈壁里边就打仗
1: 啊，
0: 叮当，
1: 是在大哥手里边吗？
0: 在大戈壁
1: 啊，戈壁滩
0: 啊，戈壁滩
1: 啊
0: 啊，大哥手里，
1: 大哥
0: 被哪个大哥呀？
1: 就是我也在想，
0: 谁的怀里大哥？哎呦我天哪，
1: 在大哥臂里，我说这多大
0: 个臂、啊、大哥的臂弯，
1: 这多大一根手臂啊，在这儿打仗、
0: 这大哥真是太雄壮了。这个情报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泄露是非常致命的危险，
1: 那当然了，
0: 非常有风险的，
1: 是啊，
0: 普通的信纸呢做的那种密信太容易出事了，
1: 对，
0: 比较容易泄露。
1: 嗯，
0: 你就算是撕成碎片的话，敌人也可也能就是有那种拼起来就是复原内容的能力，对不对？而且就是也不像说现在有那种什么碎纸机啥，那时候也没有啊。
1: 嗯、
0: 哎，只能说这个
1: 靠人吃，人就吃不了那么多。
0: 对，万一要是里边写内容太多了，容易噎得慌
1: 啊。是，
0: 哎，而且一旦这个信使被俘虏，就很容易出现全盘暴露作战计划的可能性了、啊。
1: 对，
0: 哎，于是呢，军队就想了一个绝密的点子
1: 啊。
0: 哎，
1: 什么点子？
0: 拿这个山楂呀熬成浓稠的果浆，哎，均匀摊开晾干，做成一张薄的跟油纸差不多的红色软片儿
1: 啊
0: 啊，质地平滑啊，这个平整顺滑，墨汁写上去呢字迹又非常的清楚，
1: 有
0: 哎，还能卷成小细条揣在身上，塞在衣角里随身携带，特别的隐蔽。
1: 不是，最主要他是在这写墨汁儿啊，
0: 对，写
1: 墨汁儿写字儿啊，
0: 不然呢，写果酱是吗？
1: 不是，我在想，原本因为果丹皮可以做一定有厚度的嘛，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你拿刀刻呀什么的，给它刻出印记来。
0: 但是清朝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果丹皮主打的是一个薄，因为想要携带的比较方便一点。
1: 妈呀，那不能好吃
0: 呀。Yeah.那时候也不讲究口味呀、啊，
1: 你就想那指定是不能好吃，那墨

0: 到将军手里边，将军有机会能够吃到这个生津止渴。
1: 哎呀，将军还差那一口水啊，
0: 差吧？
1: 啊，将军差那点山楂吗？
0: 将军不一定能差，我是这么想的。
1: 反正在大戈壁里边是这样，没有山楂呀。
0: 你这么一说，让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去正经面对这个大戈壁了。我总想着说是哪个男人有如此宽厚的臂膀啊，这个大戈壁啊。那么当年呢，跟着康熙出征的这个宫廷文人叫做高士奇啊，亲眼见过这个用法
1: 哦，
0: 并且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去记录它。
1: 妈呀，还有诗呢？
0: 写了一首诗，其中呢有两句，就是核心就是说呢，草罢军书还灭迹，嘴里枯丝顿生津，有文化。而且还很好理解，
1: 没听懂，
0: 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写完军书还能销毁证据，嚼一下还能够立刻缓解干渴，啊，这是一个好东西呀、
1: 啊。
0: 他还特意备注呢，说这个薄片啊，就是山楂熬制的，轻薄可卷曲，红色，所以叫国子丹。
1: 行吧，你说是啥就是啥。
0: 哎，顺便还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啊，那个时候用的这个墨，就是你所谓的刚才那个说有点臭臭的啊，这个墨啊，当时用的这个墨叫做松烟墨啊，是专门写在国子丹上的那个墨啊，它本身呢是一种中药，就算不小心弄到皮肤上轻微擦伤的话，还能够临时止血。
1: 哎呀，
0: 功能性拉满
1: 了。哎呦我天哪，那吃肚里，咱说胃出血啥的都能治呗，
0: 治了，药到病除啊。
1: 哎呀，
0: 那家伙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1: 哎呀，
0: 哎，后来呢，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这个配方就慢慢的流落到了人间啊，
1: 人间
0: 民间。
1: 之前是在天上，
0: 之前是这个
1: 在
0: 大哥壁里呢，
1: 啊，
0: 哎，大哥的臂弯里啊，后来流落到这个民间了啊。
1: 好嘞，
0: 老百姓就觉得哟，这东西
1: 哟啊，治胃出血，
0: 哎，酸甜开胃，非常好吃
1: 啊！
0: 而且呢，为了讲究口感，还改了厚度。
1: 哎呀，
0: 啊，就是把它改的，就是更厚一点啊，做成了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卷曲状的果丹皮。
1: 好嘞，
0: 哎，就彻底从这个军用密信上，军用密信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就变成了几代人的童年零食了啊。哎，像很早以前80后、90后。这个70后、60后、50后，我不知道吃没吃过。反正就是我爸我妈那个年代，他们肯定都是吃过的啊。哎，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款童年小零食。我现在也爱吃啊。
1: 现在有很多人也爱吃，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都会给小朋友买一些。
0: 主要是别管说他现在能不能生津止渴啊，但是小的时候我爸我妈跟我说的是啥呢，说这个东西能开胃。包括什么各种山楂的饮料啊，只要跟山楂贴边的，我妈都一贯冠以这个开胃的这样的名号。就让我多吃啊，甭管它是这个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比如说山楂饮料，比如说山楂糕，比如说果丹皮啊，
1: 都挺好吃的，
0: 哎，都开胃啊。不管它能不能开胃啊，我觉得作为一款就是能够让大家回顾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款美味小零食啊，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

0: 加俩蛋啊，来吧。来吧，
1: 这海龟汤真特别好，你好好玩啊！
0: 我好好玩，
1: 好好玩啊！
0: 我不捣乱。
1: 这个名字叫《国王的新衣》，
0: 国王的新衣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呀哈，
1: 你管它这个反
0: 现编的吧？
1: 行吧，
0: 行好、哎，
1: 反正你别管它是啥，就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嗯，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呐。”国王沉睡不醒，
0: 完事儿了。
1: 嗯，
0: 那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新衣呗，国王的这个新衣呗。那根据咱们。就是这个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故事啊，国王
1: 跟穿不穿衣服没关系，
0: 直接就把我 pass 了。行啊，那还得挨句分析呗。其实，
1: 嗯，
0: 来第一句是啥来着？
1: 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这没啥好说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嘛。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国王以外还有别人吗？
1: 一群群演。
0: 群演，其他人就不怎么太重要呗。
1: 哎，对，
0: 这个故事是属于现实生活中的吗？现实生活中的，
1: 这都国王了，还现实生活中啥？
0: 童话故事，
1: 这不都这是哎，对，童话故事
0: 啊，这是个童话故事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嗯，
0: 这个新衣是国王做的吗？
1: 不是，
0: 新做的吗？
1: 不是。
0: 嗯，这个新衣是平时国王要穿的吗？
1: 嗯，
0: 这个新衣它是衣服吗？
1: 不是。
0: 嗯
1: 嗯，
0: 这个新衣它代指的是什么？很重要是吧？
1: 重要啊。
0: 王位吗？
1: 不是，也算是王位的
0: 权力，
1: 权力的一种。对，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权力。
1: 权力，可以说权力，但是它有实物哦。
0: 它有实物。
1: 嗯，
0: 皇冠。
1: 不是，
0: 权杖。权一代表一个国王的权力的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他就有这个权力；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这个权力了吗？
1: 是啊，
0: 权杖
1: 不是，
0: 或者是什么书、什么继承什么？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圣旨？
1: 不是，
0: 有点跑偏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有一个实物，
1: 嗯，
0: 既不是皇冠，也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书啊，什么圣旨啊，也不是这种东西，也不是权杖，
1: 不是。
0: 那就姑且咱判定为是一种有实物的一个权利吧。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后面还会很重要吗？
1: 也还行吧，你可以接着往下盘。
0: 对，我接着往下盘吧。下面第二句是什么？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游行。这个游行是正向游行，还是那种就比如说是犯罪了，然后要
1: 进行正向
0: 正向的游行？就是这个国王是刚上任吗？
1: 是的，
0: 刚上任的一个国王，然后刚上任他就游行，
1: 嗯，
0: 这很正常啊。
1: 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这个最华丽的衣服跟他所谓的那个什么
1: 失去的
0: 新衣服不是一个吗？
1: 是一个呀，
0: 是一个东西。
1: 嗯。
0: 你怎么又穿上了呢？
1: 嗯
0: 嗯，他是又找回来了吗？
1: 不是。
0: 假的？
1: 不是。
0: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
1: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不是。
0: 这个故事里没有涉及到什么老国王啊，什么什么王后啊？
1: 没有王后。
0: 老国王有？
1: 国王有。
0: 老国王呢？
1: 老国王，行，算是老国王吗？
0: 就是他父亲呗。
1: 不是他父亲。
0: 老国王。
1: 嗯，
0: 老国王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
0: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国度是属于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比较贤能的人就能上任。
1: 嗯，
0: 是察举制呗？
1: 不，也不是。比较厉害的人。
0: 比较厉害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说这是什么战胜恶龙之类的。
1: 哎，对。
0: 那说明这个新国王他是有一定能力的，他战胜了恶龙
1: 啊
0: 还是说他帮这个国家平定了战乱？
1: 不是，
0: 就战胜了恶龙。
1: 不，都不是战胜恶龙。
0: 我差点就要往公主那方面想了，
1: 真的。

0: 一会儿白马王子都出来了，
1: 说就是呢。
0: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啊。
1: 这个小孩当中的小孩口中的这个衣服也是衣服吗？不是吧？
0: 不是衣服，
1: 是不是衣服，
0: 嗯，
1: 也是所谓的权利吗？
0: 指定也代表，有代表着权利啊，指定也代表着权利，
1: 也代表着权利，
0: 嗯。
1: 那这小孩怎么能看到他这个实体的权利呢？我就很奇怪。
0: 这有实体的东西啊，
1: 那不是皇冠吗？
0: 不是啊，
1: 这国家是不是以什么东西为尊啊？以某样东西为尊啊？
0: 是啊，
1: 就比如说这个国家里边某一个人，这个东西比如说最好或者最大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就能当国，这个人就能当国王，
0: 这
1: 个
0: 人就是厉害的人。但是这个国王他不是说有这个他就是最厉害的，但是他就是有国王的新衣了吗？
1: 有国王的新衣了，
0: 嗯，
1: 那他肯定是有比别人出挑的。这个
0: 你为什么非得比别人呢？为什么你非得纠结他怎么当，就是
1: 怎么当上国王，
0: 就是比别人厉害才能当国王吗？不是，
1: 不是
0: 啊，他是这个故事是他怎么能当上国王，但是不是跟别人对比，我要比别人厉害，我得通过层层的这个比武啊，是啥
1: 啊？对呀、啊，
0: 不是这么个事儿，
1: 不是这么个故事，
0: 哎，不是这么
1: 个
0: 故事
1: 的走向跟我想象的有点偏差。
0: 对，
1: 行，
0: 最后一句，国王沉睡不醒，
1: 国王沉睡不醒是去世了吗？
0: 是，
1: 被自杀吗？被老国王杀了？
0: 不是。
1: 不是自杀，不是，是他杀呗。
0: 好，接下来给你个提示啊，
1: 嗯，
0: 这个汤面的顺序存在错乱。
1: 我盘了老半天呐。他告诉我这个汤面顺序存在错乱，
0: 所以说你要排一下序，
1: 就一二三四句啥玩意儿的，就是不
0: 对,
1: 对是吧？
0: 他这个过程是存在这个顺序的一个错乱的。
1: 我觉得如果按正常来讲的话，最后一句应该是第一句，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国王，这个什么长睡不醒，
0: 对，沉睡不醒，
1: 沉睡不醒是因为是老国王。
0: 对，老国王沉睡
1: 不
0: 醒，不
1: 是新国王。然后这个然后怎么的来着，
0: 在一个国度里老国王沉睡不醒，
1: 嗯，然后
0: 还剩下这几句我跟你说一下。
1: 嗯嗯，
0: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
1: 嗯，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嗯，
0: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还剩这三句。
1: 应该是游行的时候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不是，老国王沉睡不醒，接下来就游行了。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是的，第二句应该是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老国王，
0: 对的，
1: 他下岗了，
0: 哎，
1: 失去了他的新衣，然后国王又游行了，
0: 哎，新国王游行了，
1: 新国王游行了，就说明新国王上线了，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夸，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
0: 对。
1: 啊，就是说
0: 这个
1: 拥护新国王上岗了，
0: 这个是一个这个汤面正确的顺序啊。
1: 啊，
0: 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国王沉睡不醒，
1: 嗯，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嗯，
0: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的衣服真好看，
1: 嗯
0: 嗯，
1: 这结束了呗。
0: 然后请你还原这个故事，
1: 老公去世了，是新国王做的手脚是吧？
0: 是的。
1: 啊，怪不得我刚才问那个，你说不是呢，是弄反了。
0: 对，
1: 嗯，是新国王动的手脚，把老国王给送走了。然后呢，这个老国王从此以后就下岗了嘛。
0: 对，
1: 然后新国王上任。
0: 你最主要的是你要盘出这个新衣是啥？
1: 权力。
0: 啥权力？告诉你有实物，非得权力是？那你穿这个新衣服
1: 是
0: 有权力的象征？
1: 等会儿是那种金属制的吗？
0: 金属制的
1: 啊，
0: 不是。
1: 不是金属制的，
0: 嗯，
1: 就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物的，是我们常见的吗？
0: 你有我也有。
1: 面具吗？
0: 不是。你有面具我没有。
1: 你有我也有啊，这个东西啊
0: 都有，
1: 大家都有，长在身上的呗。
0: 对，
1: 长在身上的
0: 是啊，
1: 器官，
0: 器官 算有吧。
1: 不是脸是吗？
0: 新衣
1: 皮肤。
0: 哎对了，
1: 我还寻思是脸呢，我寻思老国王平时还得打卡上班刷脸上班啊。
0: 我来公布一下这个汤底儿吧，这个实际上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还得再盘盘这个汤底，
1: 好好盘，
0: 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国度，
1: 嗯，
0: 这个国度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猎人，他们以捕猎为生，然后将各种动物的皮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国王出去打猎，困意袭来，睡在了一棵大树下，一只棕熊像人一样走了过来，
1: 啊！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棕熊将国王穿在了身上，这是他最华丽的衣服，不仅是身份，还是权力。游行时，他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你的衣服真好看啊！”原来这个国家早就沦陷了，这里是一个动物王国。
1: 啊，动物王国呀，
0: 哎，这都变成是动物的天下了
1: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指定是虚构，
1: 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你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这首歌叫做《花可以自己买，海可以自己看》。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很多歌，它的歌词或者是歌名就会让你感觉好像这首歌你可以听进去。之所以在节目的开始选择这首歌与你分享，想要把这里的话也送给你。如果喜欢花可以自己买，如果喜欢海可以自己去看。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励志的鸡汤可能太多，生活的仪式感也会无限的推崇。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你知道很多但你还没有行动。丰子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做一个有心人，懂得欣赏春花秋月，却不是做个多心的人，沉迷于很多。为了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为了精致而精致。

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你的心态值百万》。人在高兴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一种缩氨酸荷尔蒙，它会杀死95%的癌细胞，所以呢，你的心态真的价值百万。花有花期，人有时运，可以努力，但不要着急。花团锦簇时，果实累累时，都需要过程。爱的时候不辜负人，我们在赏风景的时候也不辜负风景。有人说城府啊是怎样练成的呢？也许就是一次又一次忍着不说去消化。普通人很难做足准备去迎接衰老，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健康层面。我们时常在年轻的时候会很文艺的想象，觉得自己老了以后会是怎么样子呢？会后悔自己有很多梦想没来得及实现吗？可能更多时候它不会困扰我们，困扰的可能会是一些医疗账单、养老金账户。有人说有可能还有全身的疼痛和一天比一天看不清的视力。是呀，多么伟大的愿望，或者多么多么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健康面前也许都不是问题了。成长要完成处理掉被辜负这个功课，我们不能辜负生活的美好和健康。去看喜欢的风景和一些美好相遇，就算只有你自己。这首歌送给你吧，你的心态值百万。一定要在意识上、观念上改变自己，要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维。或许人生就是你自己书写的书。

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和你一起听歌。这个中午活在当下，只用心的听歌。开启歌曲，我是人间限量版。

哪怕平凡，日子也需要我们用心的过，也许这才是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在风雨里像个大人，可以扛起责任，可以步履不停，但是也可以在阳光下做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我们可以为一片新发的绿而惊喜，也可以为一颗糖果它的甜蜜度满足，也可以为一阵风的清爽闭上眼睛。我们知道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限量版，今天过去了不会再回来，所以此刻当下请你听歌，只要此刻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向前看。

再烦的心都会被时光化解。而此刻我们用歌声来感受生活的那份美好，请你听歌打开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也很长，它叫做希望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0: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
1: 是空空荡荡，
0: 很多歌手都给自己写过歌，而他的这首歌写了半辈子。有人说李宗盛，他的词是黄酒，入口回涩，不经意间呢，也许你就会觉得好像他的很多歌后劲儿很大。
1: 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
0: 年过半百写出了一首歌，给自己的歌。李宗盛说这首歌是唱给当年的小李，听者有心也觉得是唱给少年时代他自己感性。有时候一些经典的声音总会勾起我们的回忆，或许勾起的就是那段时光，而我们都很感性。
1: 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中国古代的颜色名称不仅丰富优美，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们大多来源于自然界的矿物、植物或动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色彩体系。红色系，中国古代的红色概念宽广，衍生出许多雅致的名称。绛，是指非常深沉浓郁的红色，比正红更暗，类似红酒颜色，它是传统最高级的红色之一。汉代皇帝身着绛纱袍。朱，指鲜亮纯正的红色，源自朱砂矿物，它比绛色要明亮，比赤色更偏正红。朱门一词，指代王公贵族的红色大门，象征权贵。赤，偏向橙红、火红的色调，是火焰的颜色，带有温暖光明感，作为五方正色中的南方色，代表着吉祥热烈。丹，为赤红色，但是比赤更加鲜艳，如同初恋的丹砂。丹青，指绘画，丹心是指赤诚之心。胭脂，是娇艳的紫红色，妩媚动人，正如古代女子的胭脂妆容，它源自红花或者胭脂虫的染料。青色系，青色在现代汉语中涵盖蓝、绿、黑等多个色域，是最难直接翻译的颜色之一。靛青，是深蓝色，由蓝草反复浸染而得，接近牛仔布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指靛青从了蓝中提炼。天漂，为浅淡蓝绿色，漂指淡青，常用于形容瓷器的颜色。石青，是一种明亮沉静的蓝色，类似蓝铜矿物质，在国画中作为高贵颜料使用。碧，呈青绿色，似青玉或清澈湖水，常见于碧波荡漾、碧草如茵等描述。翠，是鲜艳的绿色，如同翡翠鸟羽或翡翠宝石，比碧色更鲜亮，如翠绿、翠竹。苍，是指深青或者灰绿色，可形容山林天空或头发，见于苍穹天空、苍白、灰白等词。葱白，是非常浅的微绿白色，如同葱白部位，属于柔和雅致的浅色。黄色系，黄色在中国象征帝王权力和大地，是中央之色。赭黄，为土黄或黄褐色，如黄土般沉稳古朴，早期帝王袍服多用于此色，后为明黄色取代。明黄，是明亮纯正的黄色，如同向日葵花瓣般夺目，作为清代皇帝朝服色，是最高等级的皇家专用色。香，呈浅黄色，似初生桑叶或丝绸染出的淡雅黄色，常用来形容书卷、丝绸，颇具文气。杏黄，为白中带黄的颜色，如同成熟的杏子，比明黄柔和，也属皇家相关颜色。秋香，是介于黄绿之间的颜色，沉稳雅致，如秋天稻谷的色调，
在《红楼梦》中出现，属高雅服饰颜色。白色系，古人对白色的区分精细入微，体现对自然的细腻观察。月白是非常浅淡的蓝白色，如同皎洁月光洒落大地，并非纯白，而带极淡的蓝色，清冷诗意。雪白指纯净无瑕的白色，如同新落的雪，与现代语义是一致的。铅白是冷调的不透明白色，略带灰感，如同铅矿颜色，用于古代化妆品和颜料。玉色为温润的微青或微黄白色，似上好玉石，形容质感柔和不刺眼的白色。黑色系，黑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庄重神秘。玄是带微红的深黑色，如同将黑未黑的夜空，神秘深邃，在道家思想中代表天道，具有极高的哲学意义。皂为纯黑色，皂斗染出的颜色。皂笠是指穿黑衣的差役。墨是深黑色，如同浓墨的颜色，比皂色更浓郁。乌是指深黑色，常形容头发或者羽毛，如乌黑，源于乌鸦羽毛色。紫色与褐色系，紫与现代的紫色相同，因紫气东来的传说成为祥瑞极贵的颜色，唐代为三品以上高官袍色。黛呈青黑色，是古代女子画眉的颜料颜色，如黛眉、黛色。赭为红褐色，是赭石矿的颜色，属大地色系，非国画常用颜料，古朴沉稳。栗色如同栗子壳的深褐色，与现代说法是一致的。原来在古代的色彩系中分为这么多种不同的深浅颜色。茶点作为茶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美食，更是风雅。茶点不仅增添了茶的趣味，也反映了品质生活的追求。

茶与茶食的搭配，如才子佳人，相得益彰。茶点一般都小巧精美，讲究时节与精致，体现了对生活的态度。茶点又称茶食，是佐茶的点心小吃。点心一词语出唐代，古人饮茶已有茶食茶果之说，食和果就是指点心。有史料记载，唐代茶宴中的茶点较为丰富。中式茶点就是中国的传统点心，一般最常见的是八大件和八小件，俗称北式糕点，以北京地区为代表，历史悠久。现在的中式茶点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通常是和当地的特色小吃相结合，比较著名的有京味茶点、江南茶点、广式茶点。茶与茶点搭配有三个妙用，一是缓解茶醉，茶中的茶碱过量或者过浓都会引起身体不适，这时候吃一些带糖的茶配可以保护肠胃，喝茶不醉。二是突出茶味，以茶点为辅，让茶味更加丰富饱满。三是待客之礼，以美食与清茶招待，更显礼数周到。在于茶的搭配上，讲究茶点与茶性的和谐，注重茶点的风味和地域生活习惯以及文化内涵。喝茶配茶点虽说可以随心，但是也有些讲究。配茶点具备四性，茶点要适应茶性，要有观赏性，要有品尝性，还要有多样性。茶与茶点搭配的原则是甜配绿、淡配白、油配黑、酸配红、油配黑。中国的茶叶共分为六大茶类：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不同的茶类应搭配不同的茶点。绿茶以其清香、鲜爽、淡雅的特点，深受广大茶友的喜爱。而在喝绿茶的过程当中，搭配桂花糕、绿豆糕、凤梨酥、鲜花饼、蝴蝶酥等精致茶点，不仅颜值高，还能提升茶的口感，还能让茶点的美味更加突出。红茶醇厚绵柔，香味浓香，适合配一些淡酸味的点心，比如酸枣糕、话梅、葡萄干、松子等，也可搭配一些甜点、蛋糕类食品，这便是西式下午茶的由来。白茶滋味甜美清爽，香气含蓄，相配的茶点也需清雅香甜，不宜过于油腻和浓重，因此配上山药糕、龙须糕、挂霜玉、山药南瓜酥等茶点，饮用的时候口感是更佳的。黄茶滋味鲜爽，在绿茶基础上多了一道焖黄工序，与之相搭配的茶点也应该遵循绿茶的特点，搭配马拉糕、米糕、果子作为茶点，味道不能过于浓郁，甜度上可以稍减。乌龙茶是半发酵茶，香气高，回甘较重，佐之以坚果或者口味微咸的茶点，如瓜子、花生、橄榄杏仁、板栗、黑芝麻酥，不仅不会破坏茶汤原有的滋味，还能更加突出乌龙茶特有的香气。黑茶是后发酵茶，茶汤浓郁，非常耐泡，具有很强的刮油去脂的功效，因此可以搭配一些重油的茶点，如牛肉干、月饼、鸡蛋酥、黑芝麻酥。像普洱这一类的黑茶，平时

都用来刮油解腻，以油配黑都是黄金搭档。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难以忘怀的茶食，它并不依赖于别致的外形或美味至极的味道，而是承载着某种特别的记忆与情感，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苏州尚遗存的明清名园，足以当后世典范。然而，典范犹有其所追求的典范，唐宋两代的林泉高致犹在明清之先。如藕园门楼、平泉小饮，便是对唐时平泉庄的遥境。凡在中国园林史上刻出盛名的园林，几乎没有单靠建筑艺术者能够留名的，或多或少都与园林背后的人有关。世间林泉无一不是园主人格建筑化的投射，平原庄也非例外。彼时李德裕还未当上宰执，他正深陷于牛李党争，被放逐至地方任浙西观察使。史料并没有记载为何此时他竟有心在遥远的洛阳伊川营建山居，但是我想失意之际皈依山林，大约是士大夫一种毋庸迟疑的不自觉的选择。或许他急迫地需要一方性灵安息之所，纵然尚不能亲临。拿到设计图纸后，他大体是满意的，于是写下近于伊川古山居，将命者画图而至，欣然有感。平泉庄还是雏形，李德裕就已经向元稹求贺，规划起平泉鹤唳的意境。尽管他有着那般煊赫的姓氏，又身为宰相之子，尽管他有不凡的政治军事才干，却一直没有青云直上的运道，累翻起伏，数度落魄，不免身心疲惫。若非如此，李德裕想来不会将平泉庄始终置于心口。对园林再有热情的世人，伴随着顺遂腾达亦或不能施展的境况改换，与园林的关系也会发生微妙的疏离或亲近，为此辗转反复，心生倦意，才最终不肯放开平泉木石。李德裕以祖荫出世，从出生起便不是一介普通人，即便最落魄时期，照旧不减料理平泉的实力。平泉庄内家木怪石，管宇清华，竹木幽邃。李德裕虽曾屡次上书规劝君王克制欲望，不要过度的贪图享受，面对自己的欲求却很诚实。或许他的出身使他始终对奢侈繁华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审美倾向。平泉庄似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幽隐之所，反而网罗其真。他本人所写《平泉山居草木记》，对来自各地的金松、红桂树等珍稀植物一一隶属，无不夸耀自己取尽四方春之意。园中泉流萦回川藻，像巫峡洞庭十二峰， 李德裕为平犬庄花费了巨量的心力、财力、人力、物力，以至于使得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必然地被剥离开来。尽管如此，他的生涯却基本都是在平泉庄以外的。我们也可以这样。

残酷，献机的转瞬即逝，失败的教训，满腔的报复，君恩的重量，都令他无暇频繁地身临其境，去一解自己的平权之渴。钟鼎和山林纵然一直成为悬于中国文人心头的难以两全的选择题，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对这两者的选择在本质上是有优先和劣后的顺序的。跻身钟鸣鼎食之家的机缘总是稍纵即逝，而山川风月延绵不绝，仿佛只要情愿便可以作为监牢的退路。最终平权岁月只能成为他千万次的回望，幸而深入梦魂的故园，一面一足漫长回味，在月色里，在水光中。到后来他或许也意识到，平权庄虽由他心血所画，一手营建，却最终不将由自己享用。于是他在平泉山居借子孙记中无不遗憾地交代，虽有全食，要无归期，留此邻居，遗绝后代。他对平泉难以割舍，又特意嘱咐，以平泉一树一石于人者，非家子弟也，只是身后事已非他所能掌控的范畴。也许他并非不能明白这一点，毕竟以李德裕的心智，不会从未生出盈虚有数的自觉。毕竟文人的血脉里一贯流淌着兴尽飞来的本能，极目北望，也再不能重归平原。正如昔年他亲笔所写，虽有全食，要无归期。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道树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富民兴业有路，三产融合发力，梅花鹿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上篇；
1: 嘉利达燎原明胶有限公司，党建红引领产业兴，融合赋能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梅花鹿产业是吉林的特色名片、富民支柱，享有中国梅花鹿之乡美誉的燎原市，紧靠全省千亿级梅花鹿产业发展战略，聚力培育一二三产融合的梅花鹿产业链，全力推动梅花鹿产业向梅花鹿种源高地、精深加工基地和文旅融合示范地目标迈进。燎原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
2: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0: 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主任王奇伟：
3: 我们种源中心现有梅花鹿是480只，每只鹿都佩戴了自己的电子耳标，记录了从出生、防疫、饲喂到鹿茸采收，数据呢全程上传。通过这枚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0: 种源是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关键。过去，养鹿基本靠人工记忆，极易出现近亲繁殖，导致种源退化，鹿茸品质下降。如今只要扫描耳标，鹿的性别、年龄、配种、血统等信息就能一览无余，能够实现对梅花鹿基因、健康等信息的精准管理，保证梅花鹿血统纯正。为加强良种保护，燎原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构建1+5+N 种源保护体系，一个种质资源中心，5个保种场，N+2种繁育场，牢牢把控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等关键环节，确保到2030年新增纯种梅花鹿150,000只，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同时，深耕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在全省率先建设了智慧鹿业综合服务平台，平台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推行一鹿一标、一绒一马全程溯源管理，精准收录梅花鹿精准饲喂、防疫监测、采收加工、质检仓储等全链条数据，彻底打破了传统产业信息不透明、监管不精准的痛点。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局局长李铁军：
4: 溯源体系的全面落地，让每一件鹿产品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有效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通，筑牢了吉林梅花鹿产品品质底线，同时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0: 做好种质保护的同时，燎原不断强化生态养殖，促进林鹿共生。经专家论证，每放养一只梅花鹿需1000平方米林地空间，既不破坏生态，又适宜生长繁殖。燎原依据这一标准，制定了梅花鹿林下养殖技术规范1.0版，在东丰县划定12个散养区，1.4万公顷优质真阔混交林。今年先行在林下养殖示范基地散养500只梅花鹿， 到2030年全域生态养殖30000只，加快培育长白真鹿高端公用品牌，推动系列鹿产品溢价率超50%。本台记者广婷、刘畅报道。嘉利达辽源明交有限公司党支部牢牢秉持党建强、发展强核心思路，走出党建工作与企业治理、生产经营、企业文化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特色发展之路，让红色力量成为外资企业深耕辽源、稳步前行的硬核支撑。嘉利达辽源明交有限公司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现有支部班子成员5人，党员15名。作为扎根辽源的外资企业基层党组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严守组织生活规范，不折不扣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基本制度，夯实基层党建规范化根基。面对外资企业快节奏的生产运营模式和党员岗位分散的特点，党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充分利用班前班后生产间隙以及线上平台，开展灵活多样的学习活动。他们将党的创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同集团母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和辽源子公司的年度目标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和骨干员工在深思兼务中坚定理想信念，深刻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和行业前景、企业命运的个人联系，切实筑牢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嘉利达辽源明交党支部以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作为行动指南，创造性推行党建加项目工作模式，让党旗始终飘扬在生产经营和项目攻坚的第一线。支部围绕企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精准设立了5个党员先锋示范岗，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3支党员突击队。面对公司重要的扩产升级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技术复杂这一情况，成立由党员技术骨干和业务精英组成的攻坚小组，最终推动项目比原计划更高效、更平稳地落地达产，为企业产能提升和运营效率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支部还牵头推动成立跨部门质量监督小组，党员骨干主动认领关键质量控制点，扎根在原料采购审核、生产工序监控、实验室精密检测等岗位，确保产品100%合格达标，有力巩固了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作为全球高端天然不致敏明胶供应商的卓越荣誉。支部成立节能降耗党员攻坚小组，党员带头践行绿色生产，为企业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制造标杆工厂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动能，切实为国家和区域的双碳战略目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下一步，支部将继续深化红心引领、浇筑卓越的品牌内涵，探索党建加业务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发每一位党员的内生动力和先锋意识。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天明：
5: 在企业的建设过程当中呢，起到了领演的作用，包括生产、环保以及工程项目的建设都起到了极其带头的作用。下一步呢，我们会更积极地发挥党员作用。今年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先进基层的党组织，对，我们呢会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积极地推动这个党的重要的学习理论知识应用于这个企业的长久的发展过程当中。
0: 本台记者广婷、刘畅报道。市第一实验小学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团队同行扬旗帜、学思务践行共成长为主题，系统打造党团队同行思政教育模式，探索出一条富有特色、实效显著的思政教育创新路径。近日，在市第一实验小学党团队同行扬旗帜、学思务践行共成长主题的思政课上， 从如何才能优秀的成长谈起，让学生、党员、教师懂得了优秀成长需具备的要素，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踊跃发言，树林翔表决心、谈感受，立志从现在做起，为实现人生目标而努力。学校坚持校长带头讲思政课，将其作为塑造学生品格、启迪学生思想、引领学生成长的关键举措，着力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壁垒。学校始终坚守教育报国初心，秉承阳光教育、和和共生的办学理念，通过课内外有机衔接、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理论实践深度融合，创新构建党建家育人模式，创新实施一二三四五思政育人工作法，有力推动三全育人格局常态长效运行。学校构建以道德与法治课为主体、多学科融合的一加 N 学科德育课程群，学生通过行走的课堂深入消防队、人民法院、科技馆、博物馆等，在情境体验中深化价值认同。知识大讲堂邀请专家楷模进校园，拓展思政育人新路径，创新活动载体推进浸润式思政教育实践，规范化系列化开展六节两礼主题活动，持续做优校长思政讲堂、红领巾宣讲团等品牌项目，校内建强党团队一体红色教育阵地，校外拓展实践基地与志愿服务，积极构建家校社思政教育生态，健全学校、年级、班级三级家委会网络，增强家校沟通，充分发挥消防、法院等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实施全景演练等活动，创新行走的课堂、分层实践超市等模式，增强思政教育的趣味性与参与度，通过搭建党员思政团队，实施青蓝工程，开展校内研修与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教师思政育人能力。市第一实验小学教师王鹤。
6: 在党员引领与师徒结对帮扶下，我紧跟学校部署，立足课堂深挖红色资源，将家国情怀渗透教学全过程，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与研学实践、成果展示等活动，在沉浸式的活动思政中感悟精神、锤炼品格，同时依托家校社协同合力，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学校将持续完善党团队异地化育人链条，优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拓展行走的课堂的广度与深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的思政课教师队伍，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赋能思政工作创新发展，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持续拓宽党团队同行思政教育模式，努力推动思政工作提质增效，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面建设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活力充沛、区域领先的高品质学校。
1: 下面请听融媒简讯。7月24号起，辽源站前往北京、大连、长春、沈阳四平方向的多趟旅客列车正式恢复开行。此次列车恢复开行，进一步补齐我市铁路出行运力，畅通我市与省内外重点城市的交通往来，有效满足市民探亲访友、旅游出行、商务通勤等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列车运行时刻动态微调，请及时关注12306官方网站，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安全有序乘车。
0: 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引导居民树立科学、文明、节俭的生活理念。近日，西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东山街道红城社区组织开展爱惜粮食、反对浪费主题宣讲活动，让惜粮节俭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这件事呢可谓是疑云密布啊。大体来说有几个疑点，送信人呢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希爵。非但如此啊，王希爵还曾经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督察院的高级官员，对中央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要找王希爵，找王希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希爵的答复。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啊，既然李三才是王希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希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万历三年，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了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啊，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这之后呢，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惊奇地发现，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联想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边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示密谋之类的把戏估计也没少玩。李三才呢，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利益。只要细细的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是凶险重重，杀机无限。李廷基啊，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

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搭理，基本上可以忽略。于慎行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是朱庚推荐的，算是朱庚的人，而朱庚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呢又是一路人，所以呢，在东林党的眼里，朱庚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呢。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这么一摆，我们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希爵来了，和余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虽然王希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意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然而啊，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算数。为了彻底消除王希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了言官。因为呢，在信中王希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谓是顺其自然，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希爵，言辞是极其愤怒啊！怎么个愤怒法呢？举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位言官的奏书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拒见图面，丧心鄙视害国书。如此重压之下，王希爵呢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呢不问朝政。后来呢，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呢都不写了，估计是真的怕了。事情的发展呢就此进入了顾县城的轨道。王希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任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之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上算是罢工了。而异类呢，余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对手被铲除，这是最好的结局。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县城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啊，因为在史料翻阅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顾县城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木偶兰溪四名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鄂楼江之初耳。人义之福清之得矣，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楼江之不果出，密皆传自曹府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呀，看过之后毛骨悚然，当然却不太容易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名山阴以及楼江五个词语。这五个词啊，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暗指五个人。新建是指张卫啊，他是新建人；兰溪指赵志高，四名指沈一贯，山阴是指朱庚。所以啊，前半句的意思是啥呢？赵志高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卫和朱庚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当中的楼江是指王希爵。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赵志高、沈一贯、张卫、朱庚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希爵东山再起。顾县城呢，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

0: 除张卫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然而这个无锡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而从文字语气当中可以看出啊，他绝非是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希爵之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曹府则是李三才。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呢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之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希爵不出山。密接这事儿啊，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啊。一个平民呢，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靠他的死党出力，真是没有王法了啊。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们都没有听过，没有看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吵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王羲爵彻底消停了。万历36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7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呢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的寻觅一个置对方于死地的机会。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太子啊，最近过得不错，自打妖术案之后，他很是清静了几年，确切的说

多是九年。万历41年，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这个人呢，叫王日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呀，是个特务。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呀，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捡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7749个铁钉，钉了几天之后放火烧掉。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啊，但用意很简单呢，就是诅咒呗。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啊有点不太靠谱。这也就罢了啊，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儿啊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于是事情就闹大了，奏书呢送到皇帝那儿，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之后啊，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呢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儿不是自己干的。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呢，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人怎么不说话呢？此时啊，身边的太监递给了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这下没事了。这件东西啊，就是叶向高的奏书，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奏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啊，陛下呀，此事的原告就是指这个王日乾，和被告是指这个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的，之前也曾经闹过事儿，还被司法部门处理过。这件事情呢，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呢，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看完这段话呀，我们的感觉是，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儿是是非曲折暂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哎，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啊，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呢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是一查到底呀，怎么能就此打住呢？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第二天呢，叶向高将王日乾送交三法司审讯啊，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说明你很单纯啊。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日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的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哎，什么叫黑？这就叫黑。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我们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首先呢，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自古以来啊，诅咒这类事儿呢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 Q 精神，一般呢也就是老大妈干干啊。这事儿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啊，比如说打小人什么的哈。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他真干我们倒也可以相信啊，但问题在于呢，他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儿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追查此事呢，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原因也很简单呢，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了，只要没什么大事，到时候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是啊，如果说将这个事儿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如何，结果怎么样，对太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是一件事儿，等待。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这个王日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啊，当然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想混水摸鱼。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但太子殿下一生当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2年之后。

万历43年5月初4黄昏，太子朱常洛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29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儿。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呢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但这一天呢，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此时呢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第一道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一般来说呀，重要的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明代呢也是如此啊，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只有两个老太监。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我们都知道啊，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一点，更何况是老太监呢？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就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接下来的事情呢，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呢，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当时呢，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之后并不惊慌，毕竟啊，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儿。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呢？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啊，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吗？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个人是个疯子。因为啊，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啊，还时不时的蹦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于是啊，几轮下来，刘御史呢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但是要说一点成就也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冀州人，至于其他情况那就一无所知了。这个结果呢，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儿，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

0: 不认路，糊里糊涂的就到了皇宫，糊里糊涂的打了人啊，这样就很好了哈，不错呀。这事儿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可惜呀，这是在明朝啊。这事儿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儿。而大家的看法也一致，这事儿就是郑贵妃干的。所谓舆论呢，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说是三法司，其实呢只有刑部，审讯的人呢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要比刘御史高啊，几番问起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经过一番询问，张差呢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啊，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来到京城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皇宫，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仅此而已。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